0: 珊瑚海，海鸟跟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想想都觉得不可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海里，所以这就是一段不可能的恋爱啊！来自周杰伦跟 Lara 梁心怡的珊瑚海。
1: 但是有些时候啊，你真觉得不可能的事儿 啊真的会发生。真的，我身边就有人抢到了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啊而且你想300多万人同时开抢，这个几率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看似不可能，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变成可能。
0: 所以海鸟跟鱼相爱了。
1: 是哎，前两天我们还说到了，因为今天嘛，周五了哈，周杰伦的北京鸟巢演唱会今天晚上正式开唱，明天后天连唱三场啊。最早的关于这个演唱会嘉宾的版本是，今天是邓紫棋，明天是刘畊宏，后天是林俊杰。但是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版本，就是今天晚上是王俊凯，邓紫棋调到明天晚上了，然后后天晚上是林俊杰，
0: 没有刘畊宏了。
1: 对，然后我就说刘畊宏去哪儿了呢？然后我看了看
0: 刘畊宏变常驻了。
1: 对，我看刘畊宏的他的这个抖音号，他真的在北京，而且他还带着他的团队去爬到长城，在长城上还这个跟大家一块来跳健身操。
0: 那有没有可能刘畊宏真的是常驻变成伴舞了？
1: 有可能，就三场他都在。
0: 对呀、但是王俊。我不说了
1: 、而且昨天我看到这个有一些直播平台，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直播吸粉的方式真的很多。你知道有些人这两天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吸粉吗？他就是进到鸟巢里面，然后买一张参观票，然后呢就开始直播，就是给大家直播什么呢，就是你买到了杰伦的票，不是在几区几号吗？让这个直播的朋友帮你用手机来对准那个位置，看看那个位置挡不挡，离舞台究竟有多近。我的天啊，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刷到好几个了，然后都是直播的时候在线好几千人，然后都想看。
0: 那想看的话，他是免费给看吗？还是说是要付费才去找到那个位置，让看遮不遮挡的？
1: 他基本上就是点点小心心，我看他也没有什么说你一定要送什么，然后他才给你看。对，所以我觉得就
0: 也算是菜单主播了。
1: 嚯，菜单主播，这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好好好，我们是这个音乐主播，我们是电台主播啊。
0: 是的，
1: 这里依然是 DJ 小童啊，小童了，
0: 小童，咱俩名合一起了，是吧？
1: 小唐
0: 和 Tony
1: 共同为你直播的啊，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吧。
0: 今天依然是冰淇淋啊，大家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继续给大家上线。昨天一上线直接就卖爆了，我们的后台的订单都没有停过，我们的小编啊是开心的合不拢嘴啊，因为确实我们每一次出爆品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开心，说明我们的选品的眼光被大家所认可了。
1: 是，
0: 一到夏天推什么呢，肯定都是跟夏天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驱蚊液，比如说小电扇，比如说我们的凉席，然后还有冰淇淋。
1: 对，
0: 如果对比前面那些可能是用的，你这个吃的可能会更愉快一点啊，因为它口感真的非常好，它单支的牛乳添加量都在30%到60%之间，最极致的就是那个开

0: 心果的口味啊，鲜牛乳的添加量达到了60%。所以那个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珍妮吃到了，她吃第一口就说：“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不甜。”
1: 为什么珍妮是这种声音？
0: 不是，因为
1: 她不是她的声音应该是很甜、很甜美的吗？
0: 因为最近我们两个都在控体重，就我们俩算是就是高空健身的那种吧。
1: 啊，battle 一下。
0: 对对，都在控体重。有一些东西确实是不能吃的，但是冰淇淋这个我们俩谁都没有忍住。他当时吃这个开心果味，他说你尝尝，这个真的一点都不甜，开心果味很浓。然后他确实一入，他是那种深绿色的，也不能叫深绿色，草就是那种黄绿色吧，黄绿色的那个开心果的颜色。先入口是开心果的香浓，后味就是牛奶的那种浓郁，非常绵长的浓郁，而且真的一点都不甜，我甚至觉得糖都放少了，因为它太不甜了。它太不甜了。
1: 你知道对于我们这些控糖党哈、啊、对于一个甜品或者一个冰激凌一个冰棍最高的评价、就是它不甜。
0: 它不甜，对。
1: 真的是。
0: 不仅仅是这个味道的不甜，像我尝到的海盐芭乐生椰、然后还有那个龙井明前龙井白草莓，那些也都不甜。
1: 是。
0: 然后我们旁边呢，那天选品会我旁边坐的是李现嘛。李现他吃的那个叫浓浓经典牛乳，
1: 是
0: 那个也是很好吃，而且李现说自己也要去买，就是我们就要等到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节目卖东西是有 KPI 的，各位家人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认养一头牛的纯牛乳冰淇淋，日常线下一只要7-8块，今天在我们这儿一只只要4.7块。怎么算的呢？因为今天99块钱你到手是21只，其中包含了9种热卖口味，15只，再送你新品的mini鲜牛乳冰淇淋6只，一共是21只，到手价99块钱。
1: 对啊、送的是迷你版的啊鲜牛乳冰淇淋。刚刚小导演说了，就是我们在前两天的选品会，就是所有的主持人对自己手上拿的这个口味哈、虽然是随机的，
0: 对，
1: 但是大家都是每一个口味都觉得非常好吃，
0: 没有难吃的。
1: 对，为什么小唐能吃到这么多口味呢？就是他没忍住。
0: 就是、不是因为我人缘好，大家都想让我尝。
1: 就是这个咬一口，这个咬一口，那个咬一口，你知道吗？一下应该是当天选品会吃到口味最多的人了吧？
0: 对，我是觉得，那目前我尝到的几个口味都很好吃，当然还有6个口味我没有尝到，没关系，我自己也买了，朋友们。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为什么这个？我会买回家呢，因为首先它配料表很干净，即便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讲很友好，对于小孩子也是这样的。平常咱们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喝饮料吃冰淇淋，就怕添加剂很多、里面香精啊甜蜜素啊色素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没有，它里边30%-60%都是纯牛乳，也不含代可可脂，不含防腐剂，不含奶精，不含香精，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就是纯生牛乳来制作的啊，用料非常的纯粹。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顺丰包邮送到家，平时你追剧可以来一根，暑期将至的时候给孩子优选品质的冰淇淋，也让孩子能够每天吃一根。今天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来奖励你一根冰淇淋。
1: 是，欠大家两单两单的下啊，因为这个每一单每种口味就一只嘛，是吧？你
0: 不是有的是两只，
1: 有的是两只，
0: 有的是三只，反正是不一样的。大家现在发送秒杀可以看到我们这个15只是怎么分配的啊。
1: 好嘞，好嘞。
0: 总之它是一个认养一头牛家的一个全家福了，就是9种口味全。都有了。
1: 对，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今天啊为大家分享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好了，时间到了8:13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啊，大家在夏天吃冰淇淋，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冰淇淋跟炸鸡可不能一起吃啊，容易窜稀，好吧。
1: 这么重口味，来听听阿四的。
0: 我在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7: 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8: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7: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8: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杨宗纬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初爱，其实就是第一次喜欢的那个人。
1: 没错啊，说到初爱啊，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好物，很多朋友特别是小姐姐们相对会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它虽然是一个洗面奶，但是它不仅仅是清洁这个功能啊，更是调理型的洗面奶啊，这就是 SK2 家的氨基酸洗面奶。
0: 它的泡沫像云朵一样绵密，洗完之后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的 T 区不易泛油，脸颊的皮肤也更加的清爽舒适。
1: 真的是很舒适啊，
0: 很舒适。
1: 不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除了它功能之外，还有价格啊。这个专柜一支正装120克要500元，今天我们的一个嗨购节给到大家啊，只需要299块钱。不仅如此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买赠的福利，就是买一送一，到手是两支啊，正装是两支啊，才是需要299块钱。所以说性价比特别的高，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啊，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

0: 直接下单啦。
1: 是的，我们在说节目的时候呢，有朋友在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加菲猫就说了，日本刚刚由前天大然攻入一球，现在1-0暂时领先瑞典。
0: 哎，
1: 谢谢你给我们的 update， 我们这个比赛的进程啊。
0: 是是是，好，时间到了8:24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个吃的吧。你看刚才小唐的声音，是不是大家也都听到了？
1: 对，早上吃多了，
0: 早上吃的比较好。那说起来吃的好，接下来这个东西啊，很多朋友平时可能吃到的机会不是很多，
1: 也有，我们吃的都是干的，不是鲜的。
0: 是，大家平时吃地衣吃的多吗？
1: 它其实就叫地皮菜
0: 啊，地皮菜
1: 叫地皮菜。平常我们在饭店可能点过这道菜，地皮菜炒鸡蛋，
0: 对
1: 吧？
0: 但是它是一个季节性比较强的一个蔬菜啊，就大家都吃过地皮菜炒鸡蛋这道家常菜啊，也叫地衣炒鸡蛋。那这个入口的感觉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很清。有点软滑哈。那最近在浙江呢，一场降雨过后，不少小区的草坪里面悄悄冒出了大片大片的地衣，也让不少的业主直呼捡到宝了。
1: 是的，这毕竟是纯天然的山野食材啊，所以就有很多业主带着小袋子小铲子，趁着雨后湿润的泥土，蹲在草坪上采摘地衣，解锁了雨后挖野菜的这样一个乐趣。
0: 哎，
1: 你别看这个地衣啊，它身价很不一般的
0: 啊，
1: 品质好的野生地衣市场价最高能够卖到350块钱一斤。
0: 哦，
1: 是野菜界的软黄金。
0: 真的是350块钱一斤。
1: 对，一斤。
0: 天哪，难怪大家愿意费时费力去挖地衣啊。
1: 对，因为它口感不像普通野菜那样是干涩的，是粗糙的，它的口感是柔滑又很鲜嫩的。
0: 对对对，
1: 带着一种清香的山野的气息啊。
0: 是，就是口感特别的好哈。而且它就是做法也比较简单，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炒鸡蛋，其实做一个那种地衣汤也是特别好喝的，很鲜甜啊。
1: 对，
0: 不用什么复杂的调料，简单翻炒啊，简单做一做，就是香味就特别出来，老少呢皆宜，家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小时候的味道，念念不忘的家乡的味道。
1: 对，
0: 除了好吃，它的营养价值听说也非常出色。
1: 是的，里面有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以及钙、铁、锌等多种微量元素，而且它是低脂肪的，所以日常吃的话其实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也能促进肠道蠕动啊，是非常天然的这样一个健康的食材。
0: 对，不过在这儿啊也要提醒大家，不建议大家来采摘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些野生地衣。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野生的更健康，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小区的草坪就是为了养护嘛，会定期的喷洒一些除草剂啊、杀虫剂啊，土壤和地衣里很容易残留这个农药还有重金属，同时这个户外野生地衣啊也会沾满灰尘哈，还有虫卵还有细菌，没有经过专业的清洗处理，如果大家吃了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1: 是的，另外呢，小区的地衣如果你也摘我也摘他也摘大家都来摘，其实还是会破坏草坪植被，影响绿化环境的。
0: 就是，
1: 所以野生地衣虽然珍贵啊，但是咱们的食品安全跟生态环境是更重要的。
0: 是，只有地没有衣了。
1: 对对，
0: 是吧？所以大家想要吃这个地衣炒鸡蛋啊，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跟风去户外或者在小区里面来采啊，去正规的超市菜市场其实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啊。大多都是经过人工培育，经过质检的地衣，干净卫生，安全还有保障，既能这个吃到美味，又可以守护着自己的健康还有身边的环境。
1: 说实话，我现在想去搜索一下，看这个野生地衣到底长什么样子，别到时候下雨了它在地边我都认不出来。
0: 它应该是那种，就是你要是在网上买的话应该是那种干的，不是那种鲜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买都是干的。
0: 是是是，哎，说到在网上买了，就是大家会发现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款我们的 UP 商城的好物，平时也就真的是只能在网上能买到，就是因为在很多的超市都是买不到的。这就是认养一头牛他家的鲜牛乳的冰激凌，也就是冰糕冰棍儿，是吧？
1: 雪糕。
0: 你会发现很多超市其实都看不到这个品牌，但是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认养一头牛他家的这个牛奶，是吧？是经常见到的。
1: 是的。
0: 哎，但是他家这个冰激凌为什么不好买呢？首先啊，是他们家的价格，就是日常线下一只要7-8块钱，那15只就要上百块。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啊，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并且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新品的 mini 版的鲜牛乳冰激凌6只，等于今天啊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
1: 合到一

0: 个口味呢，是外面有一层牛乳的脆皮，但它那个脆皮不是平常我们吃的巧克力脆皮那种脆皮啊，它是那种比较软糯的脆皮，牛奶的脆皮，然后里面加有水果的冰沙啊，就更加口味更加复合，多吃也不会觉得很腻。
1: 是，
0: 就外面是绵绵软软的，里面是稍微带有一点点
2: 冰沙的感觉，
0: 冰格这儿 啊，用它荷兰话冰格这儿啊，
2: 是，
0: 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复合的，口味呢也是很融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明前龙井草莓的啊，它就是把奶香、茶香跟果香进行了一个层层的叠加结合，一口下去真的是回味无穷。
2: 是的，
0: 那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99块钱到手整整21只，而且不用像我们以前在外面批雪糕一样你得自己拎回家，不用的，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你直接拆箱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是，
0: 家里面冰箱如果大的话，咱们直接买两套啊，因为咱们这个99块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货了。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你去跟认养一头牛的关奇去比，或者你跟头部主播去比，比如说那个贾乃亮啊，比如说东方甄选啊，他们都有给认养一头牛去带货，价格比我们都要高。
2: 是
0: 啊，10915只，而且没有送的这6只。
2: 对，
0: 所以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为什么昨天我们能够爆单？一方面确实因为这个品质很好，另外一方面价格大家对比过了，发现我们所言不虚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看到林子这位朋友就说，去年买过冰淇淋，第一次买了一箱，第二次直接买了两箱，囤着到冬天暖气屋里还能吃呢。你挺能放的啊。
2: 真的是。
0: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手21只冰淇淋只要99，而且在我们 UP 商城前段时间卖断货的洞洞鞋现在还有少量库存，夏天遛弯玩水通勤也都很百搭，男女款儿童款尺码都是比较齐全的，只要129元起，都是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2: 脚下穿着我们的洞洞鞋啊，手上拿着我们的这个鲜牛乳的冰糕，哎，这夏天的感觉不就是来了吗？
0: 万一它就对了呢？
2: 是啊，大家记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一首非常 chill 的歌啊，来自 Chili Chill 乐团，
0: 万一对了呢？我是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一首歌 Cindy 这位朋友们，我现在下单冰淇淋的话还有没有赠品呢？到手是15只还是多少只？你现在回复秒杀，有赠品的啊，到手是21只，整整21只，99块钱，到手21只冰淇淋，赶紧回复秒杀，我们下节目之后呢就没有赠品喽。
1: 是，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这里依然是小唐涛内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啊，豆包准备开始收费了，
0: 对，
1: 本周呢豆包专业版就正式官宣上线了啊，采用3个阶梯的包月的定价，哎，真的是啊，从本周开始豆包就开始这个进行专业版的收费了啊，最低档的是68块钱一档，然后中间是200块钱，顶配直接来到了500块钱每个月。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其实很多社交平台啊大家都在讨论，就是各种有意思的吐槽吧，还有一些观点啊，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分享的，
0: 比较两极化啊。
1: 是，
0: 有网友说500块钱一个月，那一年就是6000咯，比起很多的视频啊办公会员加起来都要贵，就是普通的上班族根本是消费不起的。还有学生朋友说，平时只用它写作业查资料，免费的额度完全够用，花钱订阅纯属浪费。当然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官方曾经承诺嘛，基础功能是永久免费的，但是依然有网友担心说，后续这个免费版的额度会不会缩水呀？高峰期排队是不是会卡顿呢？会不会变相逼着大家开会员呀？
1: 是，这些套路好像我们都好熟悉啊，
0: 对
1: 吧？还有人实测对比了一下，就是免费和标准版在简单任务上其实差距不是很大，只有大批量的做 PPT 啊、数据分析啊、批量生成素材时，这个高额度的优势才会变得明显。另外一部分自媒体啊、策划还有职场的办公人，他们则表示理解，专业版搭载的是旗舰 2.1 的 Pro 模型啊，这个额度是免费版的5倍起，还能自动化的处理各种任务，操作网页和本地的文件，不用来回切换多款工具，长期算下来反而是省钱的。
0: 那我们再说说大家实际会做出的选择吧。其实绝大多数普通人啊，就像我们一样，还有绝大多数学生，我们用免费版就够了，只把专业版当做一个备用选项。你像日常如果你要做短视频文案策划的全职创作者，有可能会入手这个68块钱的标准版，它就足够应对每日的产出需求了。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每天几十条批量产出，或者是小型工作室的运营人员，那么200元的加强版可能会更适合你，4倍额度，不用频繁等刷新。至于说500元的顶配档，普通个人几乎是没有人会选择的，因为只有需要搭建小程序、大批量处理数据、多账号运营的专业工作室以及研发从业者才会考虑。
1: 是，简单总结一下啊，这次豆包分级付费思路其实很清晰，只针对重度的生产力需求收费，不强制普通用户买单，大家不用盲目的跟风开会员啊，根据自己使用的频率还有需求来挑选就行。轻度

0: 不使用守住免费版，高频办公再按需入手，对应的档位啊才是最划算的选择。
1: 是的，你就平时咱用豆包跟他聊个天儿，查个资料，让他给你纠正一下口语发音，没事跟他解解闷儿，他给你解个梦啥的，甚至是给你 P P 图，免费版足以了。
0: 是豆包解梦是吧？
1: 对，豆包解梦。哎，我真的让豆包给我解过梦，
0: 真行。
1: 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挺美的梦呢，一会儿让豆包给我解一解。
0: OK OK， 8:45了啊，该醒醒了。接下来再来分享我们关键词啊。首先是我们的关键词夏令营啊。如果最近家长们在给孩子这个挑选夏令营的话，不妨选择一下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今年是第10年啊，连续10年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可以在这个暑假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品质，收获自律好品格。10年来呢，我们让很多的孩子啊，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呢，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成了一个自律者啊！今年依然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另外一条空军线路在湖北。现在我们有一个重金补贴的福利啊，补贴过后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后不到3000块钱，但是我们的补贴名额马上就要满了啊！记得想要给孩子报名我们的暑假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来看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那零增享零延期，而且夏日样板间正在火热征集当中，现在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还有一个省钱办法呢，就是给您的爱车呀换一个就是好一点的我们的除碳养护剂。
0: 比如说选择一下啊，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我们万能通现在啊在做一个拼团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是299，日常特惠199，拼团最低只需要184块钱。那全能优护三兄弟是试用里程3到8万公里的车辆，那如果您的爱车啊超过8万公里了，可以选择一下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原价是239，拼团之后最低只需要224块钱，一套3瓶强力积碳啊，修复磨损长效呵护，三效合一，让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继续听到的歌，这是来自顺子的作品，
0: 我的朋友 Betty Su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崭新的一天。
5: 早安，崭新的一天。想要让你的房子崭新起来的话呢，不妨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呢也会担当全程的质量监督员啊，为你们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一同打造的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3: 所以我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歌
5: 《人情味儿》，拜拜喽。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了，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省控线同时公布。

0: 部。河南高招录取7月8号全面开始，持续到8月上旬。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苏州推出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2026的应届高考毕业生仅需1块钱即可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在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可以无限次乘坐苏州市区的常规公交。体育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夏天的快乐是一定离不开凉爽可口的冰淇淋的，清凉解暑，解锁好心情。今天 UP 商城为大家带来冰爽美味，大小朋友都爱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的冰淇淋组合。去年啊上线之后收获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说奶香浓郁，吃一口就停不下来。那今年呢上新了很多的口味，还没有品尝过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自有牧场，奶源纯净，他家的冰淇淋呢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根冰淇淋中的鲜牛乳的添加量都在 30% 到 50% 之间，奶香味十足的同时蛋白质含量高，配方纯粹，口感醇厚，而且呢不添加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防腐剂、增稠剂、奶精，所以配料表很干净，不仅大人解馋，小朋友吃着也放心。组合内的汇集了九种人气口味，包括经典浓浓牛乳、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还有抹茶的、芭乐生椰的、海盐香草的、柠檬精柚的、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的，每个口味都是入口丝滑绵密，每一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奶香脆皮再搭配上细腻的冰沙，层次丰富，一口啊就让人念念不忘。认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线下一支要7-8块钱，15支算一算是不是要上百元，但是现在 UP 商城给大家有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支秒杀价只要99元，而且在李江节目当中下单给大家再送新品的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支，等于今天啊你直接到手21支，只要99块钱，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啊，马上就放假了。那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购买品质冰淇淋的，赶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那 UP 商城前段时间我们卖断货的洞洞鞋还记得吗？那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啊，你像夏天去遛弯啊，去玩水啊，通勤啊，都是百搭的，男女款、儿童款，尺码齐全，到手只要129元起，一样回复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

0: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百货年终真礼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

0: 十，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夏。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现在到了夏天，气温是越来越高，那面部的就很容易泛油，日积月累容易显得肤色暗沉，肤质粗糙。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为大家特别推出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它呢加了和神仙水的同源成分，再配合上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更是精致护肤的体验。这款洗面奶啊，不仅仅是清洁，更是调理，它呢泡沫是像云朵一样的绵密，洗完水润透亮，不干不假滑不拔干。坚持用的话呢， T 区是不容易泛油的，肌肤更加的清爽和舒适。重要的是说说价格了，专柜一支正装120克的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仅需要299元。不仅如此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给大家再买一送一，到手是两大支正装，商城会员再减5块，等于是294元，两支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全部是正装的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你想想夏天出油多，你就趁这个时候有优惠的时候买，刚好可以使用整个炎热的季节。 T 区油的、脸颊干的、混合肌肤的都适用，洗得干净又柔和，舒适不紧绷，省心省力。同样啊，我们这款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不仅是女士可以用，男士同样适用。夏天洗脸就选 SK2 的氨基酸，你来试试看，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护肤事半功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来抢购吧。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1: 在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里传承，在穿越时光的恬静幸福中守护，它是民间文学，它是美术音乐，它是舞蹈戏曲，它更是信仰和习俗。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
2: 闲起，可动山河；闲落，能入人心。
3: 中原有征，其声如粟；
2: 九派争鸣，中州独秀。
3: 国家级非遗中州征派，在弦音里藏着一个民族的记忆。
2: 听古筝名家王健为您拨动千年筝音，讲述

您正在欣赏到的这首美妙的乐曲叫做《家乡景色》，是由河南著名曲剧作曲家、大调曲子理论家杨华一老师改编，中州筝派传承人王健老师来演奏的一首筝曲。该作品是根据河南大调曲子改编的一首筝曲，也是一首有着典型中州筝派演奏风格与特色的曲子。中州筝派的前身叫河南筝派，河南筝曲的形成与河南豫剧、河南大调曲子、河南曲剧等传统民间戏曲音乐和民间说唱音乐密切相关。2014年11月，中州筝派经国务院

0: 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本期节目特邀河南省著名古筝演奏家、中州筝派传承人王健，带我们一同领略中州筝派的独特魅力与不朽价值。
1: 河南筝派演奏的曲目呢，基本上还是河南板头曲，就是河南板头曲形成了河南筝派，最后又叫中州筝派。这个板头曲的来历呢，就是演唱这个大调曲子之前呢，先弹一首曲子来放松一下，慢慢的运运嗓，前面那个头就叫板头曲嘛。
0: 几千年来，在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河南的古筝艺术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一代又一代民间音乐家长期探索和艺术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州筝派。古筝共有九大流派：河南筝派、客家筝派、潮州筝派、浙江筝派、秦筝等等，可谓百家争鸣。河南筝派以摇指、扎庄摇等特殊的演奏技巧和特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和流派，也成为古筝流派中最大的流派之一。
1: 小颤、大颤，大颤的幅度比较大，但是按呢比较慢，小颤呢是幅度快，速度也比较快。你听到这些技法，包括它按弦、揉弦、倒提筝的，就是你一听就是中州筝风味，它不是山东风味，也不是客家风味，就是你一听这个音乐特点，它就代表了这个中州筝派。像客家筝，他们现在标注的这个曲子名字也叫中州古调，他们就是从咱们中原地区传过去的这些音乐特点。
0: 近代中州筝派中影响较大的一些名家，他们在演奏上各具特色，对中州筝派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使得中州筝派更为绚丽多姿。曹东福是中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州筝派的奠基人。他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将河南板头曲改编发展成独立的器乐曲，创作了《闹元宵》《高山流水》《闺中怨》《落怨》等经典作品，成为中州筝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1: 根据邓州啊，他们那一片那个演奏的特点，形成了曹东福老师这一个流派的这个特点。他在演奏这个古筝的时候，形成有倒踢、正打、游摇

曹东福先生的代表作《陈杏园落院》，深沉忧郁，感人至深，用古筝的音色来讲述颠沛流离的故事，如泣如诉。

0: 另外一位大家王醒吾先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古筝音乐教育家，他在中州筝派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其演奏风格古朴大方，朴实严谨，不是雕琢而精纯内涵，表现深刻细腻，具有浓郁的河南地方特色。
1: 你看王醒吾老师呢，风格呢跟曹宗夫先生呢基本上相似，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的上下滑音，不是那么华丽，比较古朴一点。

0: 河南筝派代表人物之一任清之先生，是在深厚的中原文化和河南曲剧音乐中孕育出来的当代古筝演奏家。他先后创作改编了《山坡羊》《新开版》《幸福曲》《汉江韵》等20余首古筝乐曲，多首被中国唱片社制成唱片并出版发行，推动了河南曲剧艺术的发展。
1: 任清之老师呢，他根据河南曲剧的音乐特点，在小调和大调基础上形成了汉江韵这个曲牌，在全国也是比较有影响的。

0: 曼琴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古筝艺术家，中州筝派现代派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古筝普及教育的早期拓荒者。他开创的快速指序技法被誉为古筝艺术的第三次革命。他还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经国家教育部门审批的古筝教学机构，河南省中国古筝艺术院。
1: 张明老师特点，三指过弦就是模仿河南的板胡创作了技巧技法，

它是中间是不能间断的，它的快速止蓄，这是全国都在学习的。它这个爬音的运用，就是模仿钢琴的那种运用，改编比较成功的一首曲目《井上太红》，它是把所有的传统给打破了。

0: 中州筝派的传统曲目源自民间，流传已久，但不同的演奏者在曲子的细节上均有不同处理，同一首曲子甚至有不同的曲名，这也是民间音乐显著的传播特征。对于传统中州筝派的传承，每位琴师都深感重任在肩，任重道远。
1: 现代派争取的学生呢太多，传统争取的人学生呢是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极力推广，叫大家来学习传统筝曲，因为这是我们的根。传统筝曲它是压弦弹嘛，它就三个手指头。传统筝曲它就是非常慢，但是它要求味道在里面，四五四弦

所以要想把传统征派谈好，必须音准特别好。现代派争取呢，速度稍微快一点，结合现在的技巧技法。在现代派争取呢，几乎十个手指头全部用上了。你看这十个手指头弹，其实它就是对位，跟钢琴一样弹法。传统争取不是对位，它是一种韵味，是几千年的一个文化在这一首曲子里面。高山流水啊，四五思乡啊，都有历史。

0: 故事，你能不能把这个传统争取谈到别人心里面去？
1: 高山流水大概是中国人心目中最耳熟能详的有关音乐的故事了，也是中州筝派传统曲目中最具代表性的乐曲。整首曲目结构严谨，旋律流畅，起伏多变，在古筝演奏的传承与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0: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佳话，更是古筝文化中对情感共鸣与精神契合的追求象征。四海之内皆有知音，中国的传统音乐恰似流淌在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1: 伯牙的去世呢，还是在传统文化方面，河南筝曲走出去，中州筝派打出去，打到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0: 古筝这一承载着千年华夏音韵的乐器，在当今时代更应该做好传承与发展，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让中州筝派那独特的琴声飘荡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

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六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

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的高温天已进入倒计时，28号北中部不仅气温会超过35度，空气湿度也会加大，高温叠加高湿，体感闷热，防暑除湿必须提上日程。临近月底，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都将出现高温天。2026年，河南省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6月29号到7月1号进行资格审核。国内新闻，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近日，西安一款风油精咖啡走红了，店员称生意火爆时一天卖50到60杯。医生说，风油

0: 精确实能口服，但是不适合所有人群，不建议过量饮用。体育消息，世界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山西晋中开赛了，赛事首次落户中国，32支队伍参赛，赛程呢持续到7月5号，共116场对决。娱乐方面，6月24号零点，演员白鹿推出了出道十周年的全新 EP《万花筒》，收录了《万花筒梦境》《透明爱人》《底片》三首歌曲，并且全网免费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如果说到翻唱歌手啊，我觉得刘瑞英啊，刘瑞琦啊，这位歌手应该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听过他翻唱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声音是很有辨识度的，不是那种大开大合飙高音的铁肺歌手，声音当中呢带着一丝丝的慵懒，一点一点的清透，还有一点迷人的小沙哑的感觉哈，就是他的音色。那陈小春啊，独家记忆，他的版本呢就很像一个喝了闷酒的男性，刘瑞琦的版本没有那么的苦大仇深，是不是反倒有一点好像女性的视角啊，多了一些细腻和释怀，甚至有一点点小倔强的感觉。这种独家记忆呢，不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执念，而是一种非常温柔的收藏的感觉。仔细想想，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这么一个人是我们的独家记忆，是不是？你会发现哈，咱现在人的大脑当中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是吧，选择性记忆的功能。那有时候呢，我连这个自己家人可能电话号码记不住，或者是银行卡的登录密码都要想个半天。但是呢，如果说你让我想起啊，几年前啊，坐在你这个机舱啊，飞机座位旁边的那个人手特别好看，你还记不记得？脑海当中好像 4K 高清摄像头瞬间启动了一样啊，连对方身上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衣服上有什么 logo， 可能还记忆深刻。你会发现记忆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就有些人和你都没有什么交集，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可能也就是萍水相逢，一面之缘，或者是短暂的有一个交谈，但是这个人呢就像在你的人生进度条当中按下了暂停键，让你记忆很久很久，哪怕是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当时的画面，他说的话好像都历历在目啊。那今天咱来聊一个全程的话题，问问大家伙，短暂相遇却能够让你记很久的一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人生当中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陪咱走一段旅程的，包括像父母、伴侣、朋友，是不是？他们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对吧？坐在你的副驾或者是你的后座，和你有说有笑，有争吵有摩擦。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就站在路边，或者是某个加油站、某个车厢，和你短暂交汇几分钟，没有后续的情感纠葛。但是确实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哪怕现在想起来，对方的这个长相啊，说话的语言的状态呀，你都历历在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哈。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还是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哈，大学刚毕业来台里实习，就偶然间参加一个就是媒体行业的年度峰会啊，就是那种大型的催眠大会，对的，就是每个人呢都会讲一大堆 PPT 啊，就是你听完就很催眠。当时我记得有一位前辈哈，就上台发言，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呢，他已经是某一个应该是咱微博吧，微博的什么河南区的负责人啊，走上台没有拿任何的纸质的文件也好，什么也没拿，就很松弛。但是一开口，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大词儿。就是20分钟的发言，我觉得就是降维打击，言之有物，条理清晰。最牛的就是把那种复杂的行业趋势

深入浅出，甚至非常幽默的来讲的很吸引人。哎，后来我还关注了人家的微博，就发现他发的内容很杂，有的时候呢是对某一部电影的独到的见解，有时候对某个社会事件的一个点评，反正现在也不怎么玩微博了啊，可能关注的也少了，但是真的就是我心目当中理想表达的这种天花板啊。他让我知道哈，原来语言这么的有力量，原来表达可以这么的优雅且没有爹味儿。哎，真的是过了十年哈，印象还是这么深刻。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和你没有什么交集，甚至哈，就是过后都没有人联系方式，但是就是深藏在你记忆当中，偶尔的哎会浮现出他的这个话语或者是面貌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昨天呢，咱节目当中邀请了一位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大家来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们的暑假要怎么安顿啊，怎么来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其实昨天微信群里还有一个家长说了一个话哈，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我家小朋友现在就属于社恐，每天呢就喜欢宅在家里当个小宅男，很少下楼出去玩，是不是？而且一出去呢就很害羞哈，让他和这个小区里的叔叔阿姨打招呼哈，总是不吭声。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不会社交或者是比较害羞的还是比较多的哈。如果咱家宝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给他来一个这个军事化的体验和训练，来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因为在这儿会有一群的小朋友和他一起团结完成任务，也锻炼了孩子的团结协作能力，哎，让孩子接触更多的孩子，是不是？彼此之间认识协作，哎，可能就能够把孩子这个不爱社交或者是害羞的情况稍微改善改善哈。另外还有家长就说，家里的孩子呢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天天弯这个背驼个腰，就跟小老头似的。是，主要咱书包比较重哈，压的孩子直不起来腰。其实呢，在咱的夏令营当中呢，有个训练也是特别有效的，站军姿、走列队，专门治各种含胸驼背。这个是吧？咱的小朋友练完之后呢，个个都是挺拔的身姿，气质这一块是拿捏的死死的。而且呢，还有咱教官手把手的教会孩子们怎么来收拾内务、叠豆腐块的被子，怎么洗衣服、打扫卫生、远离手机，让孩子们告别拖延症，还有这个不会收拾内务的情况哈，让孩子们真正的学会独立。要不怎么这么多的小朋友就参加完咱的夏令营之后回到家开始哐哐的拖地，开始收拾家里的书桌，开始帮爸妈叠豆腐块的被子哈，就学以致用啊，回去之后就开始展示。今年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迎来了第10年，所以呢10年磨一剑，好朋友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很多家长呢就担心市面上的夏令营鱼龙混杂，怕孩子吃苦受罪，怕不安全，但是报咱的夏令营，好朋友们，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当中。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咱拒绝各种的这噱头，拒绝高价明星代言，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这就是咱自己办的夏令营，就是给我们听友们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听友家孩子们打造的一个训练基地。咱把价格呢压到最低，但是咱把行程、把项目做到最好。每天呢，家长群里边实时分享孩子们美美的、帅帅的照片，持枪的小视频，吃喝住行全透明，让您100%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所有活动详情了哈。今年咱还是三条路线，海军、陆军和空军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如果您想让孩子登真机、进塔台，体验一下空军梦，咱就报空军夏令营。如果想登军舰学旗语，到海边捉螃蟹，可以去感受一下海军的雄风，或者是想让孩子体现一下这个火箭筒发射、真人 CS 机将打靶，这就是咱陆军的硬核项目哈，这全都有。不过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像咱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真的很划算。这也是今年第10年，我们这个给出了重磅的补贴，希望有更多的车

0: 要有更多的小朋友们来咱们营里哈，锻炼锻炼自己的意志力，锻炼锻炼，是不是？这个培养培养好习惯，锻炼锻炼好体魄啊，对自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生活和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家长朋友们，咱记得发特种兵，就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有哪些人哈、啊，就是你短暂接触，但是印象非常深刻。阿南他说，我驾校的教练虽然相处了两个月，但是我至今做梦都能梦到。好像很多人对驾校的教练都印象深刻哈。你看你前面那个人没有？敢不敢去撞他？不敢撞他，你为什么不停车？驾练教驾校教练的这个金句哈、啊，现在想想都很可笑，很有趣啊。还有这个教练的破锣嗓子，那种一声一声的咆哮哈、啊，我学车的时候也没少被教练吼，是吧？吼的我感觉我的右耳朵都耳鸣了。
1: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啊，有哪个人和你短暂相处，哪怕是现在没有什么交集和联系，依然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这是来自 Bytwo 的声音啊，可能很多朋友对他们还是比较有印象的。2008年的时候呢， Bytwo 16岁就已经出道了，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16未成年》。当时海蝶音乐呢，对这两个新加坡的姑娘，他们的曲风呢没有完全的定型，所以收录了这首歌叫做《哎呀哎呀》。但是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本来呢没被当成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发行之后直接杀疯了，一跃成为整张专辑当中人气最高的黑马歌曲，火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呢，也是被很多朋友拿出来反复回听的哈。可以说这首歌就把青春的那个气息啊，这几个字拿捏得死死的哈。而且，这两个姑娘唱的真的是又甜美又充满了活力啊，唱的还很透彻，又有点可爱的感觉。没有那种苦大仇恨仇深的感觉，只有那种直白和勇敢的呐喊，是不是？北京时间10: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你就发现小时候和长大之后的爱好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区别。小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好爱吃冰淇淋，对不对？就夏天能哐哐的吃很多，但是现在呢很怕吃甜的，也很怕吃冰的哈，享受不了冰淇淋的那个快乐了。但是哎，我们那天选品会的时候有一款冰淇淋，一吃一个不吱声，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爱不释手，连最不爱吃甜食的海洋老师还有李现老师恨不得哐哐炫几个哈。这个品牌呢叫做认养一头牛，它的冰淇淋呢全部都是鲜牛乳的冰淇淋，绝对打破你所有的顾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添加一滴水，全部是自家牧场 A2 鲜牛乳做的，工艺很好，把这个冰粒的直径缩小到了仅仅1毫米，所以呢你吃起来全部都是那种绵密丝滑的奶香，没有那种硬邦邦的冰碴子，吃到嘴里很温和，完全不会冰牙，就像喝一杯冰纯的鲜牛奶，不刺骨，不刺激肠胃，大人解馋，小孩也可以放心大口吃。配料表很干净，零代可可脂，零仿式脂肪酸，零防腐剂，就很干净哈。大部分都是鲜牛乳啊。今年还上新了很多的口味，比如说什么荔枝茉莉，还有抹茶味，芭乐生椰啊，都是神仙口味，一口一个，奶香、果香、茶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平时您买一支这样的冰激凌，线下得7-8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9种口味，15支冰激凌只要99，但是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6支迷你新款。这个冰淇淋等于是咱花了9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21只，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一只不到5块钱，4块多钱就可以到手了，绝对是全网最低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这款冰淇淋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认可的，我自己是下了好几单，就是有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大白兔奶糖的那个口感哈、啊，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吃那个奶糖啊，还有冰淇淋的时候都会觉得甜，但是这个冰淇淋就很奇怪，就很好吃，很浓郁，奶香特别的浓郁，不冰牙也不特别甜，完全就是吃到我小时候吃冰淇淋的快乐了啊。啊，另外呢，之前很多好朋友说想买鞋啊，咱热卖的这个洞洞鞋现在有现货，已经补了几单，你可以去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秒杀两个字就看到了，男女还有儿童款都有，价格也很划算，但是库存不多，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凡人在微信平台上互动哈，说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就是一个大哥，声音特别大，每次说话都震耳欲聋的啊，说是他啊，这个是曾经的一个客户啊，就是声音很大，做事铿锵有力，是不是啊？说话铿锵有力。

录，就认证了一个58岁的澳洲大叔，他喊出了122.4分贝的峰值音量啊，就拿下了人类最大嗓门的世界纪录。这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您站在这个喷气式客机旁边看它起飞的这个音量，或者是拿着高速运转的电锯在你耳边锯木头，就这个声音哈，这一嗓子。就打破了1994年一位女士创下的记录，而且这个最大嗓音的记录呢，已经尘封了快30年，硬是被这位澳洲的大叔给吼破了。相信呢，他的这个肺活量和声带的构造啊，绝对是超能量级别的。你想，感觉这么大的音量要放古代，可能是吧？烽火台或者战鼓，是不是都省了哈？这个音量应该比那个音量大吧？敌军来袭，他往这个城墙上一吼。啊，方圆十里的援军就都能听到啊。你身边有没有就是说话嗓门特别大的人？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有没有一个人短暂和你相遇，却让你印象深刻呢？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张张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上次买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真的很神，他说加了一瓶之后呢，跑了一趟高速哈，感觉一箱油比之前跑得多。他说以前呢一箱油跑450公里，现在硬是跑到了500多啊，这个油耗确实是实打实的降下来了，而且一脚油门下去车子也轻了，还有力啊！他说我必须给你们一个好评，我家的车已经是老车了，以前等红绿灯的时候方向盘容易抖，感觉就是副驾上这个什么啊，连副驾驶化妆镜里放的这个口红都会跟着晃，但是用完这个除碳氧呼气之后呢，感觉现在怠速抖动的问题解决了，一点都不抖，开着很舒心。还有电掣，这位朋友说，我最惊喜的还是空调，以前开空调起步很肉，现在感觉这个压缩机带动很有劲儿，感觉空调的制冷变猛了，出风嗖嗖的啊，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哈。看到这么多朋友发现咱万能通的好处，其实不只是以上几位车友赞不绝口哈，从咱万能通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大家98%以上哈都是给了我们大大的一个好评和拥抱啊，就觉得太好用了，油耗升高的问题解决了，怠速抖动还有加速无力甚至尾气这个刺鼻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前呢去维修厂拆洗一次得大几百甚至上千，还心疼车耽误时间，现在用了咱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这些烦恼都解决了。关键的是它不是市面上这个常见的燃油宝，是真正的全能型的除碳氧护专家，免拆洗很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灌油箱就行了。第二，除碳非常彻底，而且还能养护咱的发动机，把顽固积碳还有这个胶质溶解这个排出之后呢，还能养护，哎，除积碳的同时还在金属表层形成保护膜，让咱的爱车越开越丝滑。那目前呢咱有一个拼团的活动啊，不知道还有多少好朋友没有参与不知道的哈，再给您提醒提醒。比如说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原价是299元一套三瓶，现在拼团的最低价直接是184元。您没听错哈，一瓶6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套三瓶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这一套三瓶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用完您就知道了这个爱车发生了多么这个好的这个体验感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好朋友们，咱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抢咱的拼团活动。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互动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伙有没有一些人和你萍水相逢，短暂交集但是让你印象很深刻哈。你看加菲猫也是咱的老朋友哈，他说2014年的时候我和媳妇儿去山东半岛旅游，第三天去威海的车上有一对哈尔滨的老夫妻热情好客，我们聊了

0: 路，而且呢他们还约我们去哈尔滨做客。哎，我特别深有体会哈，就是哈尔滨就是东北的嘛，就是人民很热情很好客。我觉得山东的朋友也特别热情好客。就有一年我们台里组织我们去山东台学习，就是互相交流学习嘛，当时就遇到一个山东的司机大哥，硬是要送我们两条鱼啊，就是说上午去钓了鱼，你们那个从河南过来的是吗，送你们两条鱼一定要让我们拿走。你看这热情的啊，就很好客哈。我上大学的时候班里也有很多山东的同学啊，也是非常的豪爽很大气啊，就很爱吃大葱这个蘸酱。你身边有没有山东或者东北的朋友哈，是不是也这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互动过来啊。还有咱的万能通好朋友说，我下单了，收到，抓紧时间安排我们的客服给您发货哈。因为咱的这个拼团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你肯定是拼的越多省的越多。除了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惑三兄弟，还有咱的精装礼盒也可以拼呐，是不是？如果咱的车已经跑了十万公里以上，你可能最直观的体验就是油门踩上去软绵绵的，而且特别耗油。现在的油价也贵，咱能省一点是一点哈。这个老车动力肉费油，也不一定是车需要这个报废呀、或者大修，也可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堵了。您试试这个万能通的精装礼盒，用完三瓶踩同样的油门，那动力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老车也能省油啊。哎，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就可以看到了。还有梦圆啊，他在问，他说你们的夏令营什么时候开营？下周。哎，紧急通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咱的夏令营特种兵下周就要开营喽。就是孩子们一考完试，赶快让他过来训练训练，培养培养他的这个自主的生活能力呀，保持一个好的身姿啊，气质这一块我们帮您孩子拿捏的死死的，手把手的教，我们的教练都是自己亲手一对一的辅导哈。还有我们的生活老师照顾得也非常妥帖啊，咱不用担心孩子在这儿受苦，孩子在这儿是训练，他不是吃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特种兵三个字，海陆空三军集结的特种兵夏令营所有的详细内容您都可以看看。最主要的是这个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建议大家把这个特价福利给抢到手，是不是？这几十个名额了，最后手慢就没了，以后报可能就是原价。咱应该让孩子在最该锻炼意志力的年纪哈，让他就是改掉一些坏习惯，或者是别选择安逸呀、或者是退缩的这个习惯啊，锻炼好他的体魄，一定要趁早，现在锻炼一个暑假，都能够更加好好的学习和生活哈、对他以后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来吧，让我们给孩子送上一份最好的成长礼物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互动过来哈。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咱可以聊聊天，互动互动都是可以的，语音文字都没问题。
1: 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

有没有一部偶像剧承包了你整个青春呢？可能有朋友会想到恶作剧之吻哈，当时也是火遍大江南北，里面那个笨笨的非常执着的袁湘琴，还有外表很冷酷内心很长非常温柔的江直树哈，应该是很多朋友们的青春记忆。当这个湘琴啊在剧当中追着直树跑的时候，音乐就会响起来自方雅贤演唱的这个遇到这首歌。那原版呢就是方雅贤，女生的版本就唱尽了女孩在感情当中的那种小心翼翼还有单向奔赴的酸甜，但是刚才放的这个言人中的版本哈，就是很像是江直树把藏在心中的爱温柔的说出口的一种感觉，有没有？我是非常喜欢言人中的，我觉得他是华语乐坛当中的宝藏声音啊。2019年的时候，他在短视频当中就随手啊发了一段翻唱的歌哈，也是这首歌《遇到》啊，当时就拿下了100多万的点赞，无数网友就说：“哇，他声音好特别呀！”确实，他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魔力，不是那种炫技歌手。啊，声音有一点点颗粒感，有一点大男生的那种木讷，但是更多的就是含蓄内敛的深情的感觉，是不是？北京时间10: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还有装修的朋友有没有哈？很多装修的朋友最近都比较担心这个装修方面踩坑的问题哈，在这儿呢给您推荐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首先呢不会让好朋友们踩坑，因为所有的事项咱都是白纸黑字写到合同当中的啊，咱以合同为准，比如说工期就是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纠纷咱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付给您，不会出现扯皮的情况。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咱以前装修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和这个施工方斗智斗勇的情况，你明明已经交代他这样贴瓷砖，他愣是给你反着贴，但是呢现在由我们媒体全程进驻监督，从选材到验收全部盯梢，那这样的话咱就更放心了，是不是？不会出现差错哈，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别。河南音乐广播，甭管您是这个新房装或者是老房在想稍微的翻修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啊，咱就发家装节三个字。最近两天呢看到很多好朋友还在说这个装修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哈，想装但是现在钱不凑手，我们帮大家稍微省一点啊，省一点是一点，对吧？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链接，您放心点。

进去，这是咱的官方链接，里面呢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省钱就是挣钱，对不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免费的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这些都是相应的配套啊服务给到大家的，这都是免费的啊，这个您可以放心去领，或者是您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有什么不放心的，直接和高明记者联系就行了，他会给您一个非常精准的答案啊，都希望大家在装修房子这件事儿上都能够省心省力还安心，对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想装修的朋友，想省一波钱的朋友，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发过来就可以喽。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3: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0: 频，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半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我会好好过。一个小时的魅力变奏曲，和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喽。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民办学校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累计170余家民办办学单位，汇总就业岗位3143个。近日，河南一15岁男孩因肥胖诱发糖尿病并发症去世。医生介绍说，孩子喜欢点外卖，基本上晚上12点前没睡过觉，喝着可乐，打着游戏。他也要提醒家长要科学管控孩子的体重，健康饮食。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全国多地优化政策，停车61分钟，再不能按2小时收费了。体育消息，国内斯诺克英锦赛资格赛持续进行，多名00后年轻球员登场比拼，争夺下半年正赛的参赛名额。娱乐方面，刘慈欣原著改编的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正式官宣首轮阵容，于和伟回归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思，核心主角罗辑的人选仍未公布，引发全网热议。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

0: 是这甜蜜似的在回忆时光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有嘴角不自觉的上扬，去回忆着这样的一份甜蜜。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时光机，也欢迎朋友们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我是子恒，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声音继续向朋友们来问好。那么今天啊，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又到了周末啊，这个心情感觉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就放松起来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周末到来的快乐心情，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听听歌，猜猜歌，把这份快乐的小心情给进行下去。当然呢，天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呢，就发现今天的天气比前两天相比的话呢，就是阴沉了很多。咱们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啊，我省的中南部和南部都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那么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南部、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局地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为多云的天气。那么到明天的话呢，我省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日同样在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还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如果打算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提前备好雨具，要合理的查一查你要出行目的地的天气的这种变化。行了，咱既然说了这个天气呢可能有点阴沉，咱希望的歌呢就可以能够来稍微的阳光一点点。来，咱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猜歌环节，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欢乐的歌曲是谁带来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听，看看这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得对呢？来，我们来猜猜这首歌。

哎，来吧，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Yeah.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比较简单啊，非常欢乐的旋律再加上这种甜美的风格，请问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说一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今天啊虽然是一个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可是今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您看今天咱们河南啊最高温度中西部地区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这样的天气当中，如果来上一根特别甜美的同时也是滋滋凉滋滋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冰棍儿，那是不是感觉特别好呢？来，咱们吃冰棍儿也得吃点好的冰棍儿，吃点好的冰淇淋。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里面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昨天卖爆了，今天我们是紧急返场啊。朋友们如果说想把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带回家，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的链接。有朋友一听，哟，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是不是我们家喝的那牛奶呢？没错，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牛奶呢，大家都知道啊，他们是自有的牧场，所以呢他们家的这个牛奶非常好喝啊，大家很多人都喝过这样的一款牛奶。同样他们家出的鲜牛乳冰淇淋，那就是一个词儿，好吃啊。好吃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某些主持人在那天选品会上

0: 了之后念念不忘啊，一下就下了两三单啊，就比如像李现呀、啊、他们就是我们这边的主持人奉行的就是一个政策啊，就是台里挣钱台里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啊、每次选品会一选品，我们自己先把那东西买一买，就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真的很好吃。首先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A2 鲜牛乳制作，咱原料好它冰淇淋才能好吃，对不对？因为咱们这款配料表里面首位就是鲜牛乳，每一只牛乳的添加量都在30%以上，您去对比一下啊。同时呢开心果这个口味达到了60%以上，您想一想这个牛乳的含量是不是已经是非常高了。同时呢它呢不含代可可脂，不含防腐剂，不含奶精，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而且咱们这次准备了9种人气口味啊，经典浓浓牛乳、芭乐生椰、海盐香草、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等等，都是创新搭配的口味，绝对颠覆您对传统冰淇淋的想象。尤其是今年这个新品叫做明前龙井白草莓，那天我吃的就是这个口味，吃到嘴里面那个龙井茶的茶香，我的天，不知道还以为我在品茶呢。它真的这个冰淇淋的好吃的程度在于是原料好，带出来的冰淇淋才是好吃的。所以咱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一提到认养一头牛这种大品牌，一提到这么好吃啊，鲜牛乳含量都在30%以上什么，大家想说那可贵吧啊。之前我们还听说过有些这种雪糕刺客什么的，在我们这儿您不用担心啥刺客不刺客的，咱给您的就是平价实惠，品质高又好吃。今天给您说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您日常去线下买一根卖到7-8块很正常，15根就卖到了上100块。今天咱们是热卖的15只口味，到手价只要99块钱，是不是觉得没便宜多少？来，咱们再送您6只迷你新品的鲜牛乳冰淇淋，等于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99咱们除以21，您现在算一下啊，等于合一根4块多，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好吃。总之啊，这个冰淇淋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在这儿说的唾沫星子横飞的话，可能大家听不出来。这个冰淇淋好不好吃，您只有自己尝到嘴里面才能明白。就是给您说一句话，好吃，您试试就知道了啊。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还有朋友担心说，那这冰淇淋的邮寄那会不会化？您放心，咱这绝对不会化，因为咱们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给您送到家。然后呢，您到家之后呢，就可以来直接放到冰箱冷冻就可以了啊。99块钱，今天到手21只，都是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鲜牛乳冰淇淋。记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再给您听一下这首歌啊，这是谁演唱？

0: 请您告诉我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非常甜，就跟我们今天的冰淇淋一样甜哦。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这首歌曲大家也非常熟悉啊，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总是会给人一种在这样平淡的日子当中呢，突然间就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我关注的一个美食博主啊，他经常在吃到好吃的美食之后，他就会突然间放这首歌，就让你觉得他的美味跟这首歌曲呢也是巧妙的融合在一块儿。这个美食博主很厉害呀，他之前呢也是我们的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出身，现在在这个自媒体平台里面做的也是风生水起，他带火了很多这种街边的这种小馆子，还有一些好像平常不怎么出名的美食，都在他的这个品味当中被大家所关注到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过到这个美食主播，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他的那个摄像啊，就每次都会吃到好，就说好吃。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自媒体博主啊，也是我们这个广播出身的一个主持人。来了11:24，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咱们第一首歌曲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那么这首歌曲呢，当年是一部很可爱的偶像剧《微笑 Pasta》当中的片头曲，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年代呢，这首歌曲呢也随着电视剧还有它的主演被大家所熟知。我刚看到在猜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到很多朋友猜的都是《微笑 Pasta》。你看，像这个我们的这位森泰这位朋友，还有吴虚言，还有刚刚我们这个旺叔啊，猜的其实都是《微笑 Pasta》，那证明你当年是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啊。岁数是不是跟我差不多了？是不是？再唱一遍。

我当年看这个偶像剧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女主角他们的家庭氛围这块真的特别好，就是很可爱的一家人，然后呢做点小生意，然后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种家庭的温馨氛围到今天我都一直忘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电视剧当年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有这种偶像剧里面的爱情，同时还有浓浓的家庭亲情。那说到了家庭亲情的话呢，咱们跟家人们生活在一块儿，自然是希望家人们的生活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完美，也希望在新房装修前就

照顾到每一个家庭成员他们的实际需求，比如说你看咱家老人的话，给他们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温馨的卧室是吧，然后咱家有孩子的话，孩子的儿童房怎么设计。那如果说您想来在家装之前就了解好家装的风格、家装的价格，同时还来省点钱的话呢，您就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好的设计、好的装修材料，同时还有好的售后服务，才会让您的家装呢放心无忧。您现在就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咱们本次报名的链接。那么同时呢，咱们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您看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呀，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同时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完全可以放心。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0: 歌词写的也非常轻松啊，悲伤再见，快乐是不需要理由的，听首歌咱们一起嗨一嗨，那就是很快乐的感觉。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从快乐的氛围当中走出来，来听一首稍微悲伤的歌。没有悲伤的对比，怎么能衬托出它的快乐呢？来猜一下，第二首歌给您提示了，是一首稍微有点悲伤的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认真的听一听。

我跟你说啊，这个歌曲真的它有点难度，就是呢它听起来似曾相识，哎，但是你仔细琢磨一听，哎，好像又不太对，但是呢回过来又觉得，哎呦，好像又是很熟悉。来，广播前的各位中华小曲库们，各位对音乐造诣非常深的朋友们，您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我提示一下啊，这个歌曲呢，它是个男歌手演唱的。你不要猜女歌手啊，这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我播的这个旋律，请问一下，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个男歌手啊，歌名两个字儿，歌手的名字也是两个字儿，是不是有难度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难住你了吧？哎呀，这个歌曲呢稍微有点难猜啊，但是呢，朋友们想获得优惠啊，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获得啥优惠呢？装修的优惠。你看我们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是不是非常的容易？来，想获得咱们的家装补贴2000块，您怎么来领这个家装补贴？

0: 这会儿答对的朋友并不是很多呀。目前我只看到祥瑞这一位朋友答对了这首歌，还得是我们的老听众啊。这样再给您播一遍，如果想上科技手段摇一摇的，您就准备好摇一摇啊。再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不是我刚不提示反而还好，一提示让大家有点迷惑了。这就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歌名两个字，歌手也是两个字，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5: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4: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5: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就叫做大人情歌，其实呢唱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就是很多人在小时候的那个年纪呢，总是会幻想自己长大以后的那份感情是多么的有意思，也是多么的情比金坚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到了大人这个时候才会发现，有时候呢感情啊是爱情跟面包都是需要有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简单。所以这首大人情歌当中既有对于过去的回忆，当然也有对于现在的那份美好的期待。11:38，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此刻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恒。小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干过一些那种傻傻的事儿啊，或者说有点蠢的事儿。我小时候干过很多的蠢事儿，比如说呢，小时候我做过一件让我觉得到现在我都很崩溃的一件事儿，就是冬天嘛，那时候想喝那个可乐，觉得可乐太凉了，咋办呢？把可乐呢一拉罐啊，直接放到那个热水当中泡了一泡，结果开可乐瓶的时候，突然间嘣的一声。傻嘛，那时候真的有点傻，有点蠢。所以呢，咱们家长也要对孩子这个安全教育啊做好方面，让孩子们在暑期到来的时候啊防水，同时呢也不要到这个没人的地方去游泳什么的，咱们家长做好看管和安全教育的工作，让孩子们安全快乐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暑假。那么对于家长来讲的话呢，咱们可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但同时呢也要关注孩子们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是不是跟上了。您看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正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您呢不要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不要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现在啊，我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啊，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家长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咱们就可以获得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了。孩子们啊，非常喜欢喝，记得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很多事儿长大之后啊，你如果不关注这个领域，可能有时候你也不太了解。你看，比如说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没太关注过。平常有没有朋友穿过人字拖啊？现在夏天嘛，穿人字拖很正常啊。但是呢，有专家就建议了啊，不要经常性的去穿人字拖。为啥呢？咱们的这个小腿上有两块重要的肌肉啊，叫做比目鱼肌还有腓肠肌。那么如果说你长期的啊，经常性的去穿这个人字拖，就有可能会导致呢，咱们的小腿变粗。哎，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讲，就会觉得这不行啊。为啥呢？你看，首先呢就是鞋底太薄，人字拖嘛，鞋底比较薄，它足底缺乏支撑力，可能就会导致足弓塌陷，而且呢引发足部的疲劳和疼痛，同时呢会让你这两块肌肉啊过分的发达，过分的用力，所以呢就会导致啊小腿会变粗。所以咱们提醒大家，就是您平常的穿人字拖啊，别经常性的穿啊，不要长期的去穿，偶尔穿一穿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穿着人字拖去开车啊，怎么开车的时候还要穿上正常的这种运动鞋啊什么的，开车是比较安全的，给您也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好嘞，啰嗦完了啊，咱们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的第二首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酝酿一下情绪啊。而且我年轻那会儿，我声音跟他还有几分相像之处。

光良的勇气，您猜对了吗？我刚刚提示是男歌手啊，不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这回是光良给你的勇气，你有没有答对呢？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光良在2006年的时候呢所创作的，所翻唱的一首歌曲，是在他的专辑《约定》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

0: 这歌曲真的很有一种魔力，刚才我还开开心心欢欢乐乐然后热火朝天的，这一听歌我心情立刻就沉静下来了。光良的勇气，为什么他会翻唱这首歌呢？因为他是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所以呢，在梁静茹当时把这首歌曲唱火之后呢，光良后来又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男声的表达来让你体会到在歌曲当中的这份给予你的特别的力量。这首歌曲猜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像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啊等等都答对了这首歌，还有我们的小瑞还说允许我嘚瑟呀，那你真的可以嘚瑟，因为你刚是第一个答对，刚才在他们没答之前你是唯一答对了，我跟你说厉害了我老铁。来，各位老铁，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咱们的最后一首歌曲的猜歌环节当中，请您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最近猜他的歌猜的比较多，为啥呢？就是我就想听啊。没啥，就是主持人想听了，就这么简单。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就这么闪了几秒钟的这首歌，请问一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您听听看，再听一遍啊。

0: 有点年代感了。这歌呢确实不算是新歌啊，因为呢这首歌曲距离现在这个年限不短了，得有个几十年啊。但是呢这位歌手现在在歌坛当中的地位那还是相当的厉害啊，经久不衰啊。所以来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听歌时候呢就是快歌跟慢歌交替进行，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是最好的。就要不然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老听那快歌，听着听着你热血沸腾的血脉奋张，你就有点想超速的那感觉，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呢咱们快歌慢歌相互结合，心情也是平稳的，所以呢这才是开车时候的一种好的心态啊，也别去开那种什么斗气车什么的。同时咱们开车的时候不光是要关注一下音乐，也要关注一下咱们爱车的车况怎么样。你看咱们有很多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跑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烦恼。这现在夏天开着空调怠速抖动，车子呢油耗又变高了，同时呢给油他感觉反应也不灵敏又不给力，怎么办呢？就想换辆新车。你想换个新车那得花多少钱？咱现在有一个好方法让您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老车换新颜，非常简单也非常划算，您就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现在您用了之后呢就可以来边跑边清积碳，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它一边跑一边给您清积碳，车子里面积碳清了怠速就不抖动啦，同时呢油耗也降低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而且呢给油反应更灵敏，油门速度反应灵敏之后呢动力就更足。咱们呢把这个车子的车况给它好好整一整，开起来听着音乐开着车那个小心情那叫一个妙。所以现在如果说您想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带回家，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这次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一个特别的优惠活动啊，拼团更划算。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这次万能通拼团更划算的一个链接。多划算呢？俩人拼团、仨人拼团、五人拼团，不同的优惠的价格。如果说您这边的朋友够多，可以迅速完成五人拼团，您就直接冲这个五个人的拼团呢更划算。同时呢咱们现在您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参加别人的这个拼团，如果说呀我不想再那么麻烦，你就找其他人现在拼好的那个团然后往里面一加入就可以了。怎么获得这个开团或参与拼团的链接呢？就我刚刚说的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您就可以获得咱们的拼团链接喽。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 Love Me Again 再爱我一次，有些事儿呢是过去可以再重新来的，但有些事情呢必须要把握住当下，就像感情亦是如此。还有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的优惠，也要把握住这个优惠啊，不要错过这个优惠。你看，如果说咱们平常呢经常要出差，包括呢网约车司机、出租车驾驶员，还有咱们的商旅精英、陪孩子上学、短租房子的这些朋友啊，平常老是觉得流量不够用，家里也不方便扯宽带，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就可以备上，又省钱又方便。原价88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68，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还有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进行领取了。刚才我们的第三首的歌曲，让大家猜的这首歌曲，有我们的老朋友就说了，说这歌以前猜过啊，这次终于不会猜成冻结了，这次能猜对了。好嘞，咱们的错题本也可以来更新一下了啊。这首歌曲呢，我们刚猜的第三首歌就是林俊杰在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翅膀，这首歌是2003年的歌曲，真的时间不短了。用这首歌结束本期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明天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郑东新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本周六将举办，提供9200余个岗位。麦德龙中原店7月3号将开门迎客，这也是麦德龙自2005年首进郑州，历经21年开业的第二家店。国内方面，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体育方面，美国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娱乐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Eason 的阴天快乐，因为刚才上节目之前我看到外面的天阴阴的，有点想下雨的感觉，所以就把今天的这首歌改成了阴天快乐送给大家。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都希望我们每个人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五中午好，我是张冉。一想到周五啦，明天后天你们是不是又可以休双休了？所以这会儿天气阴一些，即便是下雨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啊？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辛苦了一上午的自己。那今天呢，总体来讲啊，这个天气预报上并没有预报雨，说郑州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是22度，像午间体感温度呢是在28度左右。刚才我下楼去拿餐的时候觉得好像还行，不是特别的热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别看是阴天，但毕竟已经是夏天了，所以它的紫外线并不低，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了。那明后两天周末天气也是以晴为主，而且温度会升高，最高温度会冲到35度以上，所以有外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周杰伦 Man Man。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十二点十七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夏天到了，可以不化妆，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出门不能不涂防晒，因为会晒伤我们的肌肤，对不对？那涂完防晒之后回家晚上清洁时候也很重要，所以洗面奶选得好，甚至你连卸妆油都可以省去了。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推荐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啊，我觉得这款洗面奶的性价比真的是超高，不要一听 SK2 觉得好贵啊，你单看价格它确实不便宜，因为120克呢在专柜要卖到500块钱，但是这款洗面奶你每次挤一小粒，然后呢用清水给它揉搓之后打出泡泡，哇，那个泡泡那叫一个绵密，超级的解压，就像云朵一样。最关键它洗得特别干净，但是又不会拔干，所以干皮用一点压力也没有啊。更何况今天呢，我们还有暑期嗨购节的活动，原价500块钱的洗面奶现在只需要299块钱，此刻前50名下单呢，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福利，那就是买一送一，没错，299块钱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两支送给您，还等什么呢？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钱，只要294块钱。您放心，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这个周末要在郑州开演唱会的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伴随着曾轶可的这首《有可能的夜晚》，我们迎来了12:28了。今天中午吃什么美味呢？毕竟是周五了，辛苦了一周了，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今天也看到一条好消息啊，因为马上就要暑假了嘛，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出游的计划。那河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呢，也开通了暑期办证的一个专场。今天晚上的6:00到8:30，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接待大厅和27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都会开放夜间办证服务，包括普通护照啊，还有往来港澳台的通行证，还有签注。另外，下周的7月3号也和7月10号呢，也会有多场次。也就是说，这个暑期，如果您想带孩子啊，这个有出入境计划的话呢，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不用请假就能够办了，还是非常方便的。无印良品猜测。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在外面，忙碌久了，奔波久了，才会觉得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拿到新房钥匙，我们当然想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精力去找人把它好好的装一下，不能够让自己失望。那如果今年你有装修的计划，不要错过夏天这样一个好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散味，尤其是除甲醛来讲，真的是事半功倍了。更何况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还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啊。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从最初的签约到选材到装修到最后的验收，全程帮您监督。而且为了让各位放心，现在华普装饰已经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呢，可以拿这笔钱赔偿你，是不是就更放心了？打个比方啊，装修90天延期1天赔200，说到做到。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3个字先报名了，带陪你两难。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今年打算装修的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这个福利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另外，如果您打算自驾游，出门之前可以给我们的爱车来一套万能通的系列产品，现在正好有这个团购的活动，您呢可以拼团，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了，体育类、艺术类专业省控线同时公布。河南高招录取7月8号全面开始，持续到8月上旬。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苏州推出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及以上学生2026的应届高考毕业生仅需1块钱即可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在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可以无限次乘坐苏州市区的常规公交。体育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将有2位队员搭档美国选手出战双打项目。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巍的晴朗这首歌真的太适配好天气了，就像歌中唱一样，一切就像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这个周末呢也是一个好天气，据说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啊，我觉得那就不是晴朗可以来形容的，简直就进入到了桑拿天的模式了。所以周六周日打算出游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备了。另外呢，咱们郑州地铁的时刻表呢，6月29号也会启用新的，一定要留意一下变化了。同样我们要提醒大家，近期咱们河南的西部北部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虽然雨水不连片，但是啊，局部它说下就下，所以出门带把伞也是很有必要。苏芮、潘玮柏，我想更懂你。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说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特种兵夏令营招募啊，有朋友在问说啊，多大年龄的孩子可以参加？5到15周岁都是可以的，只要他的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些自理能力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参加5到15周岁。还别说啊，前两天我们看了这个孩子们刚开始进营的这个视频和出营的时候结业的时候视频，哇，一周时间居然可以让孩子们的变化那么大，刚开始还哭唧唧的小哭包，到了这个要离开的时候呢，虽然也流泪了，但那种眼泪和刚开始哭离不开爸爸妈妈的眼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下子觉得好像长大了，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韧劲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作为父母啊，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呢，他的生存能力会特别强。那其实我觉得特种兵夏令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他的这个人生上一课的机会。这次呢我们依然有3条线路，分别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和空军线路。陆军线路是在咱们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那不管是哪一种线路啊，您都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需要重点给各位说的是，现在我们的陆军线路有个特价，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成型，而空军和海军线路补贴完呢也不到3000块钱，早买可以早占营期，早挑选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杨晨琳与爱

哇，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有没有让你回到自己的青春呢？想当年这首歌到底有多红？那时候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任贤齐应该是顶流，应该没有人提议吧。好像那个时候所有的 KTV 啊，包括这个饭店啊，商场都会放这首歌《心太软》。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哪首歌能够就是这种国民度啊，传唱度那么的高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说到国民度，说到这个传唱度，其实啊，饮食也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提到冰激凌，不知道你会想到哪个品牌呢？您有没有吃过认养一头牛的冰激凌？没错，你说这个不是卖牛奶的吗？哎，现在人家也出冰激凌了，所以他们家冰激凌的含奶量特别高。最重要是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不含什么带可可脂啊、反式脂肪酸呀、这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通通没有。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大套盒，反正嘛，夏天家里的冰激凌也是少不了，要吃我们就吃点好的，对不对？冰激凌呢是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当然我们指的是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冰激凌啊，其他冰激凌咱不敢保证啊。而且每根冰激凌中的鲜牛乳的天然的添加量呢都在 30% 到 50%。 我们这个套盒里面呢融合了9种口味啊，像经典的浓浓牛乳、丝滑生巧、开心果，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抹茶特别好吃，还有芭乐生椰等等等等。最重要是平时一根冰激凌呢要卖到7-8块，15只就得上百块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的冰激凌，15只您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节目当中下单的话，还会再送您迷你鲜牛乳冰激凌6只，那种小小的给家里的小小朋友吃也会比较安心一些，也就是说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秒杀，赶紧秒杀吧，否则手慢无。王心凌，灰姑娘的眼泪。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0: 除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2: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0: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美食的确会给我们平淡生活增加一些美味和美好的感受，对不对？所以夏天了啊，你们家有爱吃冰淇淋的小朋友呢，与其啊不让他吃，还不如适当的让他感受一下。当然要吃，要吃就要吃健康的了。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没有那么多添加物的冰淇淋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另外如果这个夏天您打算自驾游的话呢，出门一定要给爱车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参加我们的拼团活动，万能通拼团活动。那如果您的车是3到8年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拼团，原价299，现在日常特惠只要199。那么拼团之后最低可以哇再省15块钱，只要一百

84，怎么样拼团呢？回复888，然后点击拼团或者是开团就可以了。那如果您的车是在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原价239，平时是没有任何折扣活动的，现在拼团之后最低只要224，也直接给您省了15块钱，所以机会很难得，回复888，点击参与拼团或者开团，来感受一下你的爱车瞬间换新的那种感受，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因为呢，这个线路的安排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赶海呀，包括捡螃蟹啊，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当然也可以了解一下海水的净化啊，以及浅海桨板冲浪，包括有传统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最关键啊，所有的夏令营就是我们的海陆空三军夏令营呢，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加的。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要给大家说的是，现在我们的陆军夏令营啊，最低只要2000块钱不到就可以搞定，而海军夏令营和空军夏令营呢，补贴完也只要3000块钱，啊，可以抓紧时间帮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线路和时间，回复特种兵。

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说啊，想报海军线路，能不能介绍一下？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啊，去年就特别的火爆。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奥商城68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已经是下午的1点48分了，今天中午有没有午休呢？啊，夏天的午休还是非常重要的，哪怕睡不着，只有15分钟，闭着眼也是可以好好的帮我们恢复精力，投入到下午工作的啊。当然，如果能够回到家，躺在温暖的床上，凉快的房间里睡一觉，就更美妙了。今年有没有？

打算装房子的计划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的我们的这样一个家装节，是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次从只要签约之后呢，从选品到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的记者团会全程跟进。而且为了让大家更放心呢，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纠纷的话，我们是可以拿这笔钱赔偿您的，就不至于让您觉得啊，我签约钱一交好像就是任人宰割，自然不会。只要您选择了我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杜德伟，彩虹。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的高温天已进入倒计时，28号北中部不仅气温会超过35度，空气湿度也会加大，高温叠加高湿，体感闷热，防暑除湿必须提上日程。临近月底，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都将出现高温天。2026年，河南省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6月29号到7月1号进行资格审核。国内新闻，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近日，西安一款风油精咖啡走红了，店员称生意火爆时一天卖50到60杯。医生说，风油精确实能口服，但是不适合所有人群，不建议过量饮用。体育消息，世界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山西晋中开赛了，赛事首次落户中国，32支队伍参赛，赛程呢持续到7月5号，共116场对决。娱乐方面，6月24号0点，演员白鹿推出了出道10周年的全新 EP《万花筒》，收录了《万花筒梦境》《透明爱人》《底片》3首歌曲，并且全网免费上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6号，新闻小姐李江首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最后这一段是不是听着很过瘾哈？来自林俊杰带来的《灵魂的共鸣》这首歌当中呢，就是融合了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当中的钢琴炫技段落哈。欢迎各位在14:06伴着这首《灵魂的共鸣》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同时这个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郑州发布了6月下旬到暑期双重便民调整，覆盖有地铁呀、景区啊两大出行的场景。就比如说6月29号开始，郑州地铁会全线更新运行时刻表，像1号线、6号线、7号线、12号线、14号线会优化屏风、高峰的间隔、工作日早高峰的这个发车的频。次提升哈，你像龙子湖呀、奥体呀、二七商圈通勤候车的时间也会大幅的缩短，就是方便大家出行哈。好，那具体如果说大家要去的具体位置，到时候出行之前啊，记得查看一下线路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内容发送到群里哈，大家可以阅读，那也是我们线下交流的一个场域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戴娆的《绽放》。

来的是首绽放哈，为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全方位的绽放哈，不光是学习好，我们也要运动好，品德好，然后这个收拾家务也要是个小能手哈，这太厉害了。如果说在暑期到来的时候不想让孩子躺平玩手机啊，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赶紧来了解一下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这是一场硬核的这个军旅蜕变，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这次的夏令营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联合打造，深耕10年口碑，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然后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哈，不少家长直言孩子像换了一个人哈。营地有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和湖北的空军营，3条线路大家可以选择，有真人 CS 呀、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丰富有趣哈，而且还有5大安全护盾，全程护航，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了。以像我们这次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其实真的很大哈，陆军营补贴之后不足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啊这2条线路补贴之后呢不足3000块钱，所以是不是很值得哈？性价比真的超高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找没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首歌并非是写泉州南音哈，它是以民间弦乐街头民乐为统称，用来代指阿炳的二胡琴声。歌名呢也算是一语双关，底层民间乐人的琴声也是穿越岁月承载苦难和灵魂的声音哈。这是我们听到了方大同的南音，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哈，像这个年龄段哈，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但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当然有的家长为了孩子上学去租房子，然后呢需要用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拉宽带，就把那个话费调得高高的是吧。还有一些职业像商旅精英啊，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如此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话费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哈！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发送随身两个字。

我们听到了这首《静女人》哈，的确这个各种角色之下太不容易了。好，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女性成长社群哈，其实也是我们的读书群。我们来说说装修，一旦一个家庭需要装修的时候，其实女主人要这个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哈。那既想安心又想省心，同时还想省钱的朋友，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官方链接哈，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开支哈。记得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时现在我们也启动了夏日样板间的全程征集活动，有专业大牌的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哈都是提前锁定的。赶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不停，嗨完整下。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好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小池读书哈。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旁边的人会劝你说没事儿，大哭一场就好了。我们失恋了哭一场，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哭一场，委屈了哭一哭。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情绪像洪水一样，堵不如疏啊，哭泣就是那个泄洪口。但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呢就做了一项研究，发现这个建议可能是完全错了。他们找了106个成年人，然后用手机 APP 实时追踪了4个星期，记录了315次哭泣事件，不是事后回忆，而是哭了立刻记，然后15分钟、30分钟、60分钟之后再记情绪变化。结果发现哭泣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带来情绪缓解，关键在于你为什么哭。所以呢，这个研究就把哭泣分成了4种类型，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哈。第一种最坑了，是因为孤独、压力过大、人际冲突而哭，比如说被领导骂了躲起来哭，或者是周末一个人在出租屋当中越想越难过的哭，或者是跟家人吵架然后觉得没有人理解委屈的哭。那么这种哭呢是越哭越惨，哭完正面情绪急剧下降，负面情绪强烈上升，而且糟糕的感觉会持续很久，甚至一整天都受影响，到第二天早上才可以恢复正常。这是第一种最坑的哈。第二种最舒服的，因为看电影看视频被感动而哭。哇，我最近常常因为看书哭，我也是醉了。比如说你看那些催泪电影泪流满面，或者是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一个感人的故事弄哭，那么这种哭之后呢，负面情绪就会逐渐下降，1个小时之后反而比哭之前更平静，相当于是给情绪洗了个澡。哎，第三种哭就是幸福的眼泪，参加朋友婚礼看孩子第一次骑车哭了，哭完之后那一刻的情绪变化不大，但是15分钟之后负面情绪会明显下降，幸福的眼泪有后劲儿，能够对冲负面情绪，只不过这个对冲是滞后的。第四种哈，就是没什么影响，因为无助感而哭，比如说电脑坏了，文件全没了，束手无策哭了。这种哭正面情绪会短暂的下降，但是恢复的很快，15分钟内就能够回到正常水平。大家发现规律没有？就是外部触发的哭泣，被电影感动，被婚礼场面打动，往往有积极的效果，或者是至少它没有负面效果。而源于自我的哭泣，你想孤独、压力、人际冲突，往往哭完之后感觉会更糟。好吧，以上就是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4种完全不同的哭泣哈。然后你可以此刻来回想一下，最近有没有哭，是因为什么原因哭了。然后当然研究者也给出了2种解释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稍后呢，如果有时间在节目当中分享，没有时间的话，我们的内容都会全部发送到我们的书友群里面哈，所以大家可以发送读书2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记得是发读书2个字就可以入群了。致力于打造一个终身成长的社群，和大家分享我的看见、我的思考，包括我的读书笔记哈，发读书2个字就可以入群。

想起来那首儿歌，月儿圆，月儿圆，月亮上面有神仙，玉兔嫦娥住里面。这是我们听到杨坤所带来的这首月儿圆，就是以月亮为核心的意象，象征团圆。而每一次月圆的时候，爱人都不在身旁，用这种月满圆满景物来对照残缺的感情，道尽了分手之后那种无法释怀的一种拉扯。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让自己冷静一下，是吧？来个冰淇淋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奶味浓郁，而且特别好吃。昨天给大家一推荐之后，哇，天哪，这个后台订单不停哈，有很多朋友在去年买过的，今年就赶紧开始复购了。这就是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认养一头牛冰淇淋呢，坚持是以 A2 鲜牛乳制作的，蛋白结构更亲和人体，配料表首位就是鲜牛乳。单只牛乳添加量是在30%以上，其中开心果的口味更是达到了60%。那我们前天在我们的选品会上哈，我们这个主持人都吃一口都被惊艳到，现场立马下单哈。关键是它不含有代可可脂、防腐剂啊、奶精等等，当然小孩都可以吃哈。来说一下今年我们的规格吧，在我们的这个组合当中呢，是汇集了9种人气的口味，有经典浓浓牛乳、芭乐生椰、海盐香草、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等等，做的都是创新搭配口味哈。外层是那种牛乳脆皮，然后配上那里的水果冰沙，多吃也不会觉得腻啊。尤其是明前龙井草莓口味，也我昨天啊前天啊

下午的时候是第一次吃到这个口味的冰淇淋，真的好好吃啊，奶香茶香果香层层融合。那我们日常你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一般线下一支你要卖到七八块，甚至有的单支卖的话十来块钱哈，你就是那种团购的话可能也要七八块六块多啊，十五支那就上百了是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的福利哈，九种热卖口味十五支，秒杀价只要99。当然大家知道通常我们都会比这更优惠哈，就是此时此刻你在节目期间下单，我们再送给你新品迷你的鲜牛乳冰淇淋6支，等于说今天99块钱是到手21支，哇真的是很划算哈。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

0: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6: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5: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6: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8: 如果一首歌真的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最心动的岁月，该有多好，是吧？14点51分，各位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然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通常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害怕对方那个偷工减料哈，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就怕最后打水漂，对吧？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所以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低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克尔警讯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6月26号到7月7号，河南高考生将分3次上网填报志愿。考生志愿分几个批次？填报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指南，手把手带考生报考志愿。自6月29号起，郑州地铁将会启用新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优化运营交路及峰期覆盖时段。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包包邀，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首慢板的钢琴抒情作品哈，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明明就》，是出自他2012年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作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当时呢，周杰伦是远赴苏格兰爱丁堡取景，然后实地拍下了中古街道、古堡、海岸、海风、苏格兰风笛等等的画面。你在听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画面和歌词真的是完美的契合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哈，欢迎朋友们啊，这个来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很多朋友这个家长想在暑期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但是又特别的纠结，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吧定价昂贵。真的，我们这儿真的是性价比特别好啊，性价比拉满的这个成长营地哈，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夏令营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10年了。那么营地呢，是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哈，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省台主持人啊，这个同吃同住陪练哈，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十分稳定。我们有陆军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3大主题可以任选哈，几十种的特色项目，像真人 CS 呀、高空激将呀、泡沫派对呀等等，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得到一个提升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来这个电台重金补贴之后，你像空军的价格，不是这个陆军的这个陆军营的价格哈，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营的线路的补贴之后也不足3000，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难找哈，在这市场上，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我们给孩子一场完全难忘的暑期军旅成长之旅，就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涵带来的隐形的翅膀，有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那个隐形的翅膀，我们的心力哈，我们的内驱力。有时候经常听到这个朋友们在讲说现在的环境啊，怎么样啊什么的，自己有多么大的一个心愿，但是没有那个环境去实现它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总要找到一个最小化可以行动的那个方式，那个点是吧？然后让我们的心里那个翅膀哈，一定不能这个落下来，你要带着它不停地去飞行，终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个适合的土壤，然后就展翅高飞是吧？但是如果说你把心里的那个隐形的翅膀都折掉的话，那即使碰到了好的土壤也飞不起来了，对吧？好吧，那在这个经常有很多朋友都是开车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长期面临这个燃油利用率低呀，车辆动力衰减的一些问题，根源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积碳堵塞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的话，这个保养的这个费时又费钱哈。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以战时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加注很便捷哈，就是你去加油的时候把它先倒到油箱里面，然后再去加油就可以，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自动来清洁积碳，真的是经济又省心哈。那现在是我们年终拼团这个特惠啊，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有两款产品精准来适配不同的车况，像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就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是184，精装礼盒呢是

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然后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仅仅224哈，全程线上操作。我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的拼团，转发社交平台邀约啊，你就可以去这个让你的亲朋好友哈一起大家来成团，因为拼团的规模越大，优惠力度就越高哈。记得是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拼团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0: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1: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3: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4: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3: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5: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6: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7: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看哈，就是有时候我们一听到广告就会觉得哎，是吧，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一切跟广告联系在一起的就不好，对吧？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陈楚生的这首 Beautiful Light 还挺好听的哈，其实当年它也是一首广告曲，一款汽车品牌的主题曲，而且当年品牌策划的是一曲七唱啊，就是除了陈楚生之外呢，还有像金志文、姚贝娜、江映蓉、欧豪、多亮、陛下啊演唱，曲风也各有不同哈。欢迎各位在15:2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是会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有时候说某一个人天生在某一方面有一些特点的话，而且这个特点是正向的，还不错哈。有时候就是老天赏饭吃，我觉得杨宗纬就是这样，是吧？这个他的声音自带一种故事感哈。这是我们听到杨宗纬带来的这首《存爱》，这首歌呢是出自他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最亮眼的一个巧思就是把爱情比作了银行的存折哈，全程是用储蓄呀、余额呀、密码呀、存取款呀完成这个隐喻哈，写一段单向付出。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有时候觉得说隐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懂的隐喻哈。比如说有一次说到这个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哈，就是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些特点，就像比如说就像植物一样哈，就像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一样。然后就发现有一个朋友在那个下面评论说，教育不是农业，不是工业。然后你就无话可谈啊。15:3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刚刚我们既然说到了教育，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在暑期的时候哈，如果说你也在考虑给孩子去一个夏令营的话，然后就是太便宜的话，其实咱也不敢去哈；太贵的话，又觉得太贵了。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真的就是性价比超高的夏令营哈，建议大家来首选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呢依托的是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做陪练哈。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来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我们的线路呢是郑州是陆军、青岛是海军、湖北是空军，3大主题可以任选，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你像这个陆军的线路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的价格不到3000，真的性价比远超市场同类产品哈。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孙燕姿的眼泪成诗哈，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太热了，没有胃口哈。为什么说天热了之后就容易没有胃口呢？人们常常说这个苦夏哈，指的就是天气炎热，身体乏力疲倦，精神不振，胃口呢也会变差。主要就是消化液减少了，因为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活力增强，胃肠道就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消化腺功能减退，就使得唾液呀、胃液，还有这个胆汁儿啊、胆液啊、肠液等等消化液的分泌减少了。第二就是中枢神经的调节作用，还有第三就是身体阻挡这个热量，第四就是情绪更容易烦躁哈。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都好这口啊好吃的冰淇淋啊，可以让我们舒缓一下情绪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昨天一上架，哇，这个后台订单就不停哈，有很多去年买过的朋友，今年已经开始立马的复购了。认养一头牛冰淇淋呢，坚持是以 A2 鲜牛乳制作的，蛋白结构更加的亲和人体，配料表的首位就是鲜牛乳，首只牛乳的添加量是在30%，30%以上哈，单只。那其中的开心果口味呢，更是达到了60%。我们前天那个选品会上哈，就是我们同事吃了之后都说哇，好吃，很多人当场就要下单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机制哈，组合了是汇集了9种人气口味，像什么经典浓浓牛乳啊、芭乐生椰、海盐香草、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等等哈，有9种口味，15只。日常线上的大家都可以去搜哈，就是你单只买的话可能要10来块，就是组合成那种团购的，一般7-8块钱一只，那15只就是上100块钱。而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我们这个组合哈，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不过百哈，99。而且在节目当中下单呢，我们再送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只，就是相当于今天99，到手是21只哈，相当的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脐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4: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3: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4: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7: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各位在15:4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家装节哈，通常都放到最后来说。那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的话哈，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你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

便宜口价，杜绝恶意增效，百分之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又到周五了哈，大家开开心心过周末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今天小池读书的内容呢在稍后的就会发到我们的群里了哈，发读书两个字直接入群。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科技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第一批省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立项的通知，对18个项目予以立项支持，纳入省重大科技专项管理。6月25号，从郑州市人社局获悉，根据该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由职业者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依规申报对应专业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各级别的职称。为更好满足群众办证需求，近日河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通暑期办证专场，便民服务。国内方面，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八加九即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体育方面，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五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娱乐方面，歌手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天津微纪录片正式上线，镜头留存现场每一份热烈，记录舞台之下的真诚与用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管医师刘璐。那刘老师呢，他是主要从事艾滋病的防治、戒毒药物的维持治疗管理等工作。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其实每年呢到这个6月26号，甚至到6月份的话呢，各地都会铺开多层次的禁毒的一些科普哈，也是揭露这个吸毒成瘾的危害呀，普及举报维权渠道，呼吁咱们每一位群众可以主动参与防毒拒毒，共同筑牢全民无毒的一个防护墙。今天邀请到刘老师做个节目呢，也会聚焦这个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科普哈。我们这个时间还是先来有请出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这个国际禁毒日，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这有点陌生哈，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说一说这什么是国际禁毒日哈，包括它设立这个一些背景啊，然后它的主题是什么呀等等。
6: 好的，其实国际禁毒日呢，它是一个简称，它全称叫做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其实说的不仅是要禁止吸毒，还要禁止非法贩运。那么它是从1987年呢召开了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正式确定每年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那么为了达到国际社会关注还有共同参与的效果呢，那从1992年起国际禁毒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活动，那么今年已经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了，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么毒品呢是我们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公害，宣传禁毒宣传也是人人有责的。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要自觉抵御毒品的侵蚀，保证不吸毒不贩毒。那么对于青少年呢，要教育他们

0: 传播途径就是经血液传播。那么吸毒者呢，往往因为就是可能多个人在一起共同注射，或者是一个注射器反复多次使用，那么注射器里残留的血液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一定程度的传播。那么这个病毒是传播非常快速的，而且传染的可能性极高，有研究表明会达到95%左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新型毒品它会增加经性传播的传播艾滋的风险。那么新型毒品可以造成人的大脑极度兴奋，产生强烈的幻觉还有欲望，导致整个人的身体失控，那么很容易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这也是导致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之一。那么还有就是吸毒导致免疫力下降，如果有一个伤口破损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机会性的感染，会导致艾滋病HIV 病毒的趁虚而入。那么不仅这个吸毒跟艾滋病它会就是导致艾滋病的传染，那么比如说其他经血液还有性传播的疾病，性病啦、丙型肝炎、乙肝也是很有可能被传染上的。
1: 就是吸毒它是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了，相当于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哈，咱们刚开始也提到了这个美沙酮的一个维持治疗哈，这个又指的是什么呢？
0: 美沙酮维持治疗它其实也叫做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它是针对就是对阿片类成瘾药物的人员进行的一个治疗，它是用医疗上合法的、使用方便并且作用安全有效的药物去替代毒品，通过治疗呢改变这个吸毒人员的他的高危行为，恢复病人的机体健康还有社会功能的综合疗法。那么这个美沙酮维持治疗呢，需要吸毒人员每天去美沙酮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服用美沙酮口服药物，然后以此来达到防止疾病传播，还有降低这个毒瘾的这个欲望吧，然后让病人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来。它其实是一种以心理还有社会医学这个统一的模式为基础去进行的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1: 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这个美沙酮哈，会有点这个想了解更多。您看这会儿平台上有人在问哈，说那哪儿的医生可以开出这个美沙酮哈这个药品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一下。今天做客直播的省疾控中心的刘璐老师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依然欢迎您可以随时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了。那要不然刘老师，您看先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美沙酮呢？
0: 好的。那么我就说吸毒人员呢，他其实经过长期的这个毒品的侵害以后呢，他的脑细胞其实发生了一个形态还有功能学的改变，所以他会反复发作，然后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种脑性疾病。那么比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他们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的用药。那么对于长期吸毒形成依赖的人员也需要长期服药，这个药就是美沙酮。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阿片类物质，也是属于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呢就用于了临床的戒毒治疗。结果表明呢可以有效的缓解海洛因啊、鸦片啊这些的戒断症状，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泛瘾。那么它现在是世界范围内阿片类物质依赖维持疗法中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它有挺多优点，一个是口服方便并且安全有效，再有一个就是副作用小。那么它一次服用的时间可以长达24小时到36个小时，那么最主要就是能降低对吸毒人员对海洛因啊、鸦片这些阿片类物质的这个渴求感，避免去重复吸毒。也就是像有一些戒烟的朋友可能有体会，戒烟的过程也可能去买一些瓜子啊、磨牙棒这些去替代，其实它就是一个替代的药品。
1: 就是关于这个成瘾的一个干预了，是吧？
0: 是的。
1: 当然了，你看快到暑期了哈，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个忙于工作，放假了，那孩子在家里没人管，他会不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比方说呢，变成低头一族，经常这个看手机怎么办？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5到15岁都。

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这个夏令营的话也是官方出品的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十年来我们也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呢，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告别手机的沉迷，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眼神，仿佛是脱胎换骨了。等到这个夏令营结束的时候，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哈。很多家长都惊叹说，参加一个夏令营孩子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今年依然是有三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呢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里面的一些项目像赶海呀，登上军舰呐，包括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之后呢，像这个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但是我们这个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所以这会儿您也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哈，回复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活动，如果合适的话赶快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希望放在他，当然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家长都是特别关心关注的。3到18岁呢，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家长会觉得说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补钙补维生素但是也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能够接受。您这会儿同样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另外一个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哈。如果说各位哈，这个经常觉得我的话费有点不太够用哈，然后家里面有不方便然后拉这个宽带的怎么办呢？了解一下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够连，每半年是免费换电池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您同样是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随身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今天呢是6月26号哈，也是国际禁毒日，所以特别邀请了省疾控中心的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来聊关于这个禁毒妨碍、科学维持治疗、守护健康方面的话题。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待会儿再来聊。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娶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管医师刘璐。那刘老师呢，主要是从事咱们省内这个艾滋病的防治呀、戒毒药物的维持治疗管理工作等等。今天在6月26国际禁毒日的时候做客健康河南节目，也带来了一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禁毒妨碍科学维持治疗保护健康哈。我们刚刚其实也是提到了这个美沙酮维持治疗，所以今天也会和大家来拆解一下吸毒啊，包括艾滋病的关联，破除我们大家对这个药物戒毒的认知的误区，普及规范的戒毒妨碍控艾的专业知识，树立科学防毒健康康复的理念等等。各位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欢迎随时哈，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还是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刘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刚刚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美沙酮，包括美沙酮治疗哈。那刘老师，您看就是这个美沙酮维持治疗，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8: 其实美沙酮维持治疗呢，它主要有三大核心作用。第一就是压制毒瘾，去降低咱们吸毒人员对毒品的这个渴求感，也就是他的毒瘾啊，消除他那种强烈的戒断的痛苦，比如说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然后减少咱们病人的这个复吸的冲动。第二呢，也是跟疾病相关的，就是切断艾滋病，包括一些性病啊，然后肝炎、病毒性肝炎经血液传播的这个风险。这也是我们卫生部门开办门诊的这个主要的原因。然后第三种呢，就是第三个作用，就是修复它的社会功能，恢复病人的职业啊、家庭啊，还有社会功能。这个美沙酮呢，它是需要每天都要到美沙酮门诊去进行一个服药的，所以可以让病人去保留一个类似于生物钟的这样一个规律的生活，并且同时在门诊呢接受我们专业医护人员呢心理上还有行为上的综合干预还有治疗。也就是在我们家庭在自己的努力，在社区美沙酮门诊的帮助下呢，逐步的回归到社会，让我们从原来的吸毒人员成为一个生活工作都正常的人。那么也是为了减少去因为绞尽脑汁去获取毒资，减少这种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让我们的这个吸毒人员呢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7: 好，这个其实就是包括它的核心的一个作用啊，其实最重要的它还有就是可以修复一些社会的功能哈，包括患者也不会再四处去筹集这个毒资啊，能够稳定工作呀，维系家庭啊，也大幅降低了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是吧，减轻了家庭社会的负担。那您看服用这个美沙酮有哪些副作用吗？
8: 它在服用初期的时候呢，会出现。

0: 一些轻微的便秘啊、出汗啊，就是流汗比较多，一些短暂性的皮疹、体重增加，甚至包括一些恶心了、嗜睡了，这些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它在如果是坚持服用1到2个月后，身体也就会逐渐适应这个美沙酮的药物的作用，也会逐步的耐受，然后这个症状会自行的缓解。那么也有少数的人会出现一些睡眠紊乱了、内分泌波动了，那么这些都要跟他的主治医师去进行一个根据个体情况去进行一个调整剂量。那么如果是还有其他不适呢，会一定要根据医嘱去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果在服药的同时去喝酒了、酗酒了，或者是又复吸毒品，那么这个会导致呼吸抑制，导致这个生命有一些生命危险的可能。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的，一定要管控好自己。
1: 好，这是关于副作用方面。当然如果说这个有副作用的话呢，其实规范随访的话也可以及时来干预，是吧？但是不能够私自来加量啊，或者搭配一些酒精的话，可能就会引发其他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危险了哈。还有这个服用美沙酮的话，它是小毒带大毒吗？我这边看到平台上有人这样问哈。
0: 其实这是大众常见的误区，甚至有可能有的朋友会说，美沙酮也是每天要去服用，然后也是成瘾的一个药物，然后可能是以毒攻毒，这是我们常见的认识误区。这个美沙酮跟毒是完全不能等同的。像毒品呢，它是一个会快速摧毁身心、诱发高危行为的这样一个危险因素。那么美沙酮呢，是经过我们国家批准的一个标准化的医药用品，那么剂量呢也是由医师去精准把控的，这个药效也是非常平稳的，不会导致个体的这个强烈的亢奋感或者是兴奋啊、失控啊这种。那么治疗全程呢也是配套这个心理疏导了、社会帮扶了，然后让我们这个吸毒人员逐步的脱离对毒品的依赖。这个是美沙酮是全球公认的这个成熟的戒治的一个康复手段，绝非是说我们的以小毒带大毒，或者是说以毒攻毒的这样一个误区。
1: 这就是我们很多大众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了，这两者是完全不能够等同的哈。其实目标的话还是逐步脱离这个毒品的依赖。那哪些人是可以参加这个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呢？
0: 我们说其实它是有明确的准入标准的，比如说年龄如果是在18周岁以上，也就是成人，他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阿片类的物质成瘾者，那么对其他的如果是毒品或者是药物依赖的，是可能这个效果不是很好。那么这一类人群，他是在自愿的原则之下去可以申请参加维持治疗。那么对于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阿片类成瘾药物阿片类物质成瘾者呢，他如果是采用其他戒毒措施无效，比如说去未成年戒毒所这种措施无效，并且如果是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需要经过他监护人的书面同意才可以申请参加维持治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有治疗禁忌症，比如说对美沙酮过敏啊，或者是它本身存在一些基础疾病，呼吸功能不全，就比如说哮喘啊、肺心病啊，再比如说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疾病，那么这些都是美沙酮禁忌症。这如果有禁忌症的话呢，可以暂不考虑就是去接受这个维持治疗，那么可以等禁忌症治愈之后再去申请参加这个美沙酮维持治疗。
1: 所以除了有明确的这个标准之外哈，还有其他一些那就需要大家到这个美沙酮门诊来进行，就是包括需要相关的一些体检呐、甚至心理评估啊等等哈。稍后的话我们也来会请教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美沙酮门诊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吧。刚刚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这个问题哈，待会儿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老师。各位这会儿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不过这会儿也看到有人在发秒杀的哈，这个秒杀的朋友可能是这个 昨天的时候我们推荐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

哈，也有朋友说我去年就曾经买过哈，觉得特别的不错，然后呢昨天错过了，今天还有吗？今天还有，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这个关键词秒杀哈。那这个品牌的话不用多说，很多这个商超都有这个品牌，而用鲜牛乳做出的冰淇淋呢更是奶味浓郁，非常的好吃哈。所以阿玛商城呢带来的这个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组合，昨天一上架呢，据说这个商城后台订单不停哈，很多都是去年买过的朋友复购的，所以刚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说准备再来下单哈。因为他这款产品当时我们也有主持人就是试吃的时候被惊艳到了哈，而且关键呢是他还不含带可可脂呀、防腐剂呀、奶精啊等等，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个组合当中是汇集了九种人气口味，所以各位一定会有您喜欢的那一款哈，一口下去让人回味无穷的那一款。那其实看一下价格的话也非常划算，日常的话线下有七八块钱一支，这15支是要上百块钱了哈。但是呢UP商城专属的福利，九种热卖口味15支，并且在节目当中这会儿下单再送您新品 mini 的鲜牛乳冰淇淋6支，相当于今天到手21支，只要99块钱，99就可以吃到这个真的生牛乳制作用料干净纯粹的冰淇淋的，我们也是顺丰包邮到家哈。这会儿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UP商城前段时间卖断货的洞洞鞋现在还有少量库存哈，咱们这个夏日遛弯啦，马上放暑假了，出去玩水呀等等都可以用起来，包括儿童款的尺码也是非常齐全的，到手只要129块钱起，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吧。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这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管医师刘璐。刘璐呢，主要是从事咱们省内艾滋病的防治、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管理工作等等。今天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时候呢，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禁毒防艾，科学维持治疗，守护健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同时，您依然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同时，您这会儿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了。在视频直播链接的下方哈、可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刘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回到我们这个上一小节留下的那个问题哈，您看。刘老师，就是有人在问说哪里有这个美沙酮的门诊哈？这个一般是在像比方说郑州呀等等这些地方应该都有吧？
4: 有的有的。我们美沙酮门诊呢，其实是一个全国开展的一个项目，因为它地支出又高效益，然后全国呢大概有700多家的美沙酮门诊。这个具体美沙酮门诊的信息可以在中国禁毒的官方公众号上查询。那么我们省呢是从2007年开始开设这个美沙酮门诊的，那么到目前也累计是为近万名吸毒人员去提供了一个服务，帮助他们回归社会。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全省共有17家的美沙酮门诊，分布在郑州啊、洛阳啊、开封啊、南阳、焦作11个地市。那么门诊的具体地址还有名单可以到我们河南疾控微信公众号上去进行查询，都有相应的具体地址还有联系电话。
3: 好，这个具体的地址和电话大家可以在疾控中心等等这上面进行查，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那您看这个美沙酮治疗需要坚持多久可以彻底停药吗？
4: 这个需要就是每个人可能情况不一样，因为刚才也说到我们吸毒成瘾它是一个种复发性反复发作的这种脑病，它的治疗呢其实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没有固定时长的，可能有一部分它就吃几年就可以停药，但是有的是长期终身服用的。比如说毒瘾比较轻，他的戒制的意愿比较强烈，而且有家庭支撑，然后连续很多年他没有再去吸毒，那么可以在我们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呢去进行一个缓慢的减量停药，逐步的停药，并不是说一下子去停药。如果是他自己自行贸然的去停药呢，即可能出现一些剧烈的戒断反应，并且还有可能再去复吸毒品。那么是不是停药，什么时候停药，什么时候减量，这些都必须你去我们刚才说到美沙酮门诊，让专业的医师去进行综合评估后来去对个人去进行一个制定方案。所以这个彻底停药还是不彻底停药，还是需要去听从这个医师门诊医师的这个建议。
3: 好，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在平台上听这个节目的话呢，会有很多的疑问。你像这位朋友他来问，他说难道只能去美

0: 三甲医院、社区医院，还有一些专科医院，他们是没有这个资质去开美沙酮的。
1: 嗯，好，那还有朋友在担心哈，说我要去医院的话呢，就担心哈，然后这个隐私方面的问题，像到这个美沙酮门诊的话呢，这一块的话，一般是咱们怎么做的？就是会给他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隐私保护吗？
0: 这个是会的。这个门诊它有严格的隐私保护的制度。那么这个患者呢，他肯定是要建档案，那么这个档案也是单独封存的，也只有他的接诊医师还有我们疾控人员去随访的时候可以调阅，并不会像我们这个吸毒人员的工作单位啊、家人啊去随意的泄露的信息。那么这个就诊流程呢，也是单独分离开的，不会说像患者也就是吸毒人员他们之间互相的交叉接触啊。然后那么这个登记信息呢，也只是用于我们的这个治疗还有干预，不会说向其他部门去进行一个泄露，更不会说在网上或者是向你周围的亲戚朋友去泄露。那么这个如果是存在泄露的问题的话呢，那一定是要追究这个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请各位朋友放心，我们这个美沙酮门诊它是它这个隐私保护制度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嗯，另外他是不是也有一些，就前期我可能第一次去是家人去的哈，我先进行一个咨询也都是可以的哈。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各位有什么具体问题，您依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把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发过来哈，我们直播时候也会有请一下刘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如果说一些复杂问题的话，可能还需要您带着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咱们直接到美沙酮门诊来进行咨询哈。您看哈，这个我们的节目呢是守护咱们的身心健康哈，如果咱们的爱车出问题的话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呢，最近发现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呢，以前能够跑500公里，现在只能够跑400多，这是不是车子老了都这样呢？其实还真不是哈，有可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的烧掉了哈。想要给车做除碳保养，其实您也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您下一次加油前呢，顺便倒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边跑边清积碳。这清完之后呢，油门变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省下的钱咱们干啥不好呢？一直都在说哈，该省省该花花。那万能通年终大促呢，拼团也会更划算。重点推荐两款人气爆品哈，一款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呢199，拼团呢最低仅需要184块钱。它这个就是适合咱们跑了3到8万公里的车辆，三瓶分工，三步到位。第一瓶呢就是强力除碳，油门会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呢就提升咱们的动力，减轻踩油不走的迟钝感。第三瓶呢就是清洁三元哈，让咱们的尾气不臭，年检更好过。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这一款也是热卖的一款产品哈，原价239，拼团最低仅需要224块钱。它是适合咱们这个跑了8万公里以上的车，一套三瓶，强力清碳呐，修复磨损呐，长效保护啊，三效合一，也让咱们的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选择一下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呐，或者是参与拼团。您可以把链接发到咱们的车友群，或者是咱们的家人群、朋友圈呐、朋友群等等，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拼的越多呢，您省的越多哈，可以喊上咱们的这个家人朋友，大家一起来拼团上车。那操作的方式其实非常简单，您就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根据那个提示来进行操作分享就可以了。我们这会儿正在进行的健康河南节目呢，今天616呢国际禁毒日，特别邀请到的是省疾控中心的刘璐老师做客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禁毒防疫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您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2商城618特惠，1米5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是颜璐。我们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到来的时候，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管医师刘璐。那刘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禁毒防艾，科学维持治疗，守护健康。各位除了可以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可以分享到咱们的一些朋友群呐、或者朋友圈等等哈。我们那个直播尽管说进入到第四小节了，但是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各位只要能够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都可以点开。

0: 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哈。刚刚也聊了很多，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发出了一些问题哈。您看有人在问，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哈，我们作为普通人日常该如何远离新型毒品的侵害呢？新型毒品是不是包装的有的时候你就分辨不出来它是毒品哈？
1: 是的，现在新型毒品它伪装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啊食物，比如说奶茶啊，一些零食饮料，那零食有可能跳跳糖啦、巧克力啊，这些伪装成这些，但是我们通过正规途径购买的这些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怕就怕在一些陌生人给你的一些这些不明来源的这些东西，它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它往往包装成五颜六色的或者是非常可口美味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抵制这些这些。然后就是像现在回到我们今天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呢，就是防止青少年滥用药物。那么现在高考也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马上就是要放暑假的阶段，我们青少年呢一定是要就是管理好自己，不要说这个一放假就等于放纵，那么不要去一些没有监管的这种不正规的一些娱乐场所，像 KTV 了、酒吧，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去钻空子的一些场所。那么不但要就是管控好自己呢，也是要如果是发现这些可疑的这些新型毒品呢，也要第一时间的向我们公安部门或者是禁毒部门去举报。我们日常也要多学一学这些禁毒的科普，包括一些妨碍就是艾滋病防治的一些这些科普知识。
0: 好，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家长，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为家长也要补上一课，就是要提醒自己家孩子哈，像刚刚刘老师说到的中考完了，然后高考完了哈，孩子们这个暑假该怎么过呢？除了刚刚介绍到说可以报我们这个夏令营之外哈，当然有年龄限制，15岁以下，然后那如果说报不了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哈，就是还是尽可能让孩子有一些安全的一些意识，比方说陌生人递过来的一些喝的这个饮品呢，是吧，递过来的一些散装的一些食品零食的话最好咱们还是别吃，是吧。有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防范能力，所以我们家长也可以呢找到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普的视频哈，给孩子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作为家长更是要这样子了，就不随意去网购一些不明的散装的食品，包括一些电子的一些烟呐、等等吧。那吸毒成瘾之后的话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风险哈，然后包括自行这个应戒的话呢风险也很高，所以今天的话呢也是给大家聊到了这个美沙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关于这个家属的话呢，我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说，作为家属能够怎么做才是正确陪伴这个家人能够接受规范的一个戒毒的呢？想问一下。
1: 我们家庭呢，首先是肯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温暖的港湾。首先，我们家属就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去歧视我们这个吸毒的家人，不要指责，不要隔绝他，就像也不跟他说话，或者是天天说你怎么什么用都没有，然后就知道去吸毒花钱，不要这样的指责。那我们除了做到这些最基本的以外呢，还需要就是主动的陪他去门诊去进行的咨询评估，然后配合我们的专业医师去监督我们的这个吸毒的家人去按时的服用药物。那么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要管控好家里的资金，因为这个戒毒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戒毒的中间出现一些不受控制的行为，就是还是想要去非法的去购买毒品，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管控好家里的一些财产资金。那么还有就是在心理上多给家人一些陪伴啊，比如说带他出来多去活动活动啊，比如说参加一些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夏令营啦，像一些马拉松啊这些，参加一些这种活动，然后去打开他的心灵，然后并且呢让他去锻炼锻炼身体，那么这些都是对我们这个吸毒的家人是比较有帮助的。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是发

0: 荐吸毒家人有一些比如说私自藏匿啊，购买或者戒毒偏方，或者是这些偏方成分不明呢，然后也可能会造成这些药物中毒，所以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家人去辨别、去识别，并且去阻止的一些行为。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作为吸毒人员家属呢，首先就是要有爱，然后要有责任，然后把我们这个家人从这个吸毒的深渊给拉出来，让他恢复到我们就是正常人的生活中来，然后这样才可能是说对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千万千万不能说歧视指责他，这样会让他可能再去毒瘾复发，再去误入歧途。
1: 好，您看家的温暖，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然后呢，说到家的话呢，如果说呢您最近有这个装修打算，或者老房子翻新哈，想要让自己的家这个装完之后呢更加的温馨温暖，但是又担心装修的这个过程哈特别的繁琐疲惫，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预算超支啊，工作工地不能兼顾啊，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等等问题，怎么办呢？那您其实这会儿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我们记者朋友为您的整个的一个装修过程来保驾护航。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也是全程兜底的。如果说呢咱们有一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包括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弯头能不能用直角等等，有些看得见的标志咱们看到，有一些看不见的话呢咱不用说只能够靠运气哈，其实完全可以由我们这个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为您兜底的。您想参与的话，就是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也很省钱，就是您可以先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1: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活动，也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么一期科普哈。6月26号国际禁毒日，我们来聊了禁毒妨碍、科学维持治疗、守护健康方面的这个话题哈。毒品损害这个身心，也暗藏艾滋风险，美沙酮维持治疗也是科学有效的这个戒毒康复的路径。如果说身边有成瘾困扰的这个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前往当地定点门诊来寻求帮助。也愿我们大家能够坚守健康人生，共同守护绿色无毒的家园。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再次感谢刘老师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了吗？祝各位周末快乐哈！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再见。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百货年终真礼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夏。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正式上线运行，这项改革将

0: 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等五项高频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全程网办、一窗受理。即日起到8月20号，郑州市开展联动2026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对非法采砂形成高压态势。目前各级举报电话及受理范围对外公布。近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布2026年暑假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全市共1232家机构取得合法线下办学资质，供家长和学生进行选择。国内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公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体育方面，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娱乐方面，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日前发布定档预告，宣布定档8月1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韶涵的这首歌叫做《无名的人》。同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7:06，欢迎朋友们把频率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哈，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说到刚刚这首歌《无名的人》哈，我们抖音平台上因为幸福有晴天说，每次节目呀第一首歌总是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和惊喜。确实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讲我们大多数都是世间不起眼的普通人，奔波谋生，藏起委屈，努力地扛起生活。其实每一个低头赶路不曾被万众瞩目的身影都值得一份敬意。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张韶涵《无名的人》要送给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你。说完了生活，我们就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天气的那些事儿哈。今天这天呀，上午我出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还有点难得的一些清凉哈，这应该是六月下旬给中原大地留下的最后一点点凉爽了。未来五天呢，我省的气温将逐步回升，尤其到了本周末前后，我省的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将直接跨过高温线，且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呢，周末的时候你会觉得体感非常的闷热。而放眼华北平原的周边省份也陆续陷入暑热包围圈，局部的最高气温甚至会飙升到37到38度。所以说数字从前两天这个清凉到马上周末迎来的一个高温哈，所以要提示大家，而且温差也比较大，风雨有时，晴热有时，在即将到来的滚滚暑热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身心愉悦，每天的心情啊少受一点天气的影响，对吧？我们要学会自己哄自己，尤其是今天已经到了星期五，这周末都是眼前的事情了哈。所以周末两天各位是怎么安排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今天因为是星期五啊，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小时的互动当中啊，我又给大家出了一些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竞猜互动环节。所以啊朋友们，平时喜欢看《西游记》的，或者你看像我们80、90后哈，真的童年记忆当中绝对少不了《西游记》这部电视剧。所以呢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哈，又给大家来做了一些关于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待会儿呢我们就会来进行这些互动的竞猜哈。那所以呢朋友们要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有说到天气啊，夏季气温升高，一升高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面部特别容易泛油光，然后一摸手指头上都是油，对不对？日积月累呢，你这个油啊如果不清干净的话，它很容易皮肤暗沉，肤质粗糙。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了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它也加了和神仙水的同源成分，而且配合了玫瑰香氛的精油，不仅是洗脸，我觉得洗脸洁脸的过程当中啊，洁面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份精致的护肤体验。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 SK2 氨基酸的洗面奶，您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柜一支正装120克呢要500块，但今天咱爆款商城呢只需要299，而且朋友们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给到大家买一送一，到手两大支正装，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到手也只需要294。所以呢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今天就是下单的最好的时刻，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物一码

是可以溯源的哈，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洗完之后你觉得面部又干净又柔和，舒适又不紧绷，省心省力。而且这款洁面乳呀也是比较适合男士的，你看男士的面部更容易起油对吧，所以咱用上这个 SK2 的氨基酸的洗面奶，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问候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西门吹雪，还有我们的加菲猫啊，还有玉溪小酒杯，还有布灵布灵，很多朋友哈、都来到了我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张信哲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张信哲带来这首歌，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我刚刚有问到大家说，空出来的时间你会干什么？我在抖音直播间里有问到大家，朋友就说了，空出来的时间可以干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尤其可以适合在家里听881，就是边干家务，然后边听音乐，两不耽误。所以广播的陪伴性啊，我觉得是非常好。你看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啊，你要耗费大量的一个时间和精力，有可能一看表两个小时都过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刷完两个小时的视频之后，真的脑海空空，两眼空空。但如果说你边做家务边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你会心情变得非常的舒畅。你知道你回家之后都跟你那另一半说，来来来，今天家务我全干，心情就是好。真的，我们是不能没有音乐的。还记得我们23岁生日的 slogan 吗？叫做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我要祝愿一下所有收听

0: 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们，永远青春，永远年轻。当然了，今天星期五了哈，有跟大家来说，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进行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竞猜环节哈，互动竞猜环节。所以接下来呢，我会播放一段《西游记》当中的音乐，然后我会提出相应的一些问题，给出 A、B、C 三个答案。如果朋友们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的话，您就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电视剧《西游记》的互动竞猜环节。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听哈。第一道题，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回答，因为你答到三道题全部都回答正确哈，第一个小时三道题都回答正确，就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你知道这个证书我抠吃了很久才做好，虽然有 AI 你知道吗，但是我要选一些有创意性的，有创新感的，就朋友们收到之后觉得特别有趣味性的。所以星期五啊，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西游记的互动竞猜环节，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包括我抖音上的朋友啊，如果知道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第一题来喽。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Number one.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竞猜的第一道题，题目是我刚刚播放的这个音频，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哎，对应的地点啊，场合，地点是什么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C. 车迟国。没有听清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我先把问题再说一遍哈，就大家听着这个问题再去听这道题，音频当中啊对应的地点是什么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C. 车迟国。我们再来听第一道题。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Number one。
0: 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吗？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哈，你把正确答案的序号写在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哈。我再说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点点简短的音乐哈，它是源自于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个片段。刚刚听到的这个音频啊，它对应的地点是哪儿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C. 车迟国。你觉得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欢迎我们微信平台上，哎，欢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走个面儿，还有1276平安佳宁等等很多朋友来给我点赞哈。朋友们，你看平时我们在看一些抖音直播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在手机上平板上来看一些这个电影的话，它都得需要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用的话，朋友们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了解这个产品并且下单了。今天呢，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哟。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5: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首歌啊，大家很熟悉，一唱出来听到旋律都非常的熟悉，漂洋过海来看你。但是这首歌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版本。因为幸福有晴天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哈，感谢大家的支持。说到周深了，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呢，也将于6月27号、28号哈，本周六本周日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来举行。此外呢，2026新裤子啊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呢，也会于6月27号的晚上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来举行。喜欢这个周深或者新裤子乐队的朋友哈，可以到现场支持一下。当然如果我们去看演唱会的话，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把车子停在一个靠谱的位置上，要不然一旦哈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拥堵路段呀，或者说需要你临时去挪车的情况下，而且还可能会面临着贴罚单的一些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为了让我们看演唱会的时候更加的舒心，所以我们提前把自己的车停在停车场当中。时间来到了17:24，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刚刚呢，我们进行了这个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的一些互动竞猜哈。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道题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一遍。
1: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2: Number one.
0: 我问到的问题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什么？ A. 流沙河， B. 通天河， C. 车迟国。正确答案就是

0: 是通天河，选 B 啊，朋友们，恭喜一下回答正确的流转的时光，还有 Miss 的张，以及谁动了我的魔，还有 LG 以及浩克啊 B 通天河，还有 CYNTHIA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怀旧八零后，还有乐视许片以及 The Banding， 你看人直接说通天河，还有祥瑞也回答正确了，以及丹丹也回答正确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有一些朋友们回答的是 A 啊，他回答 A 是流沙河，他不是流沙河，他是通天河。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啊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互动竞猜环节的第一道题，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第二道题的一个竞猜啊。第二道题呢也是《西游记》电视剧《西游记》版本当中的题哈，我们来听听看，来走。
1: Number two。
0: 哎呦，这么欢快的一个旋律啊。问题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什么？是哪儿？ A 花果山， B 雷音寺， C 武装观。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到底是哪一个？花果山、雷音寺、武装观。我们再来听一遍。
1: Number two。
0: 好，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的音乐都是源自于电视剧当中的啊，西游记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片段。需要问到朋友们的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哪儿？ A 花果山， B 雷音寺， C 武装观。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哈，你把正确的序号回答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三道竞猜的题，如果都答对的情况下，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说明我们真的是蛮擅长这部电视剧的。之前有个朋友还跟我说，真的，我听哪一个片段我都能准确的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集，然后什么样的桥段演出什么样的桥也情节，真的是不愧为四大名著哈。所以刚才这个互动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 A 花果山， B 雷音寺， C 武装观，到底是哪一个，你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刚有朋友说，我想去拼一下你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朋友们，我想跟大家讲哈，就是过完这两天可能我们的拼团就没有了，就是你拼团拿到一个很优惠的价格带走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这个优惠机制，这两天之后就没有了，我们已经收到通知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咱的爱车呀，你看爬坡的时候慢吞吞，起步的时候慢吞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很致命的，这油耗也太高了，以前加一箱油跑500公里，现在加一箱油400公里，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可能是咱们的油管油路当中产生了积碳。建议大家啊，不用费事儿，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说到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它渗透到我们的油管油路当中，帮助我们更好的清除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哈。我们原价是299，补贴优惠还是199，但是现在我们有拼团的活动，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能享受不同的优惠。朋友们，你就只管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拼团最低只需要184，三瓶啊，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还有一些朋友上线检测尾气超标，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之后发现，哎，上线检测一次过了，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选全能优户三兄弟，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呢你就把这个链接呀甩到自己的朋友群、家人群、哥们儿群、自驾群、出游群，然后拼的越多优惠的越多，还让咱们的家人朋友一起拼团上车，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17:29，这首歌韩红还有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

两个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哈，来自于韩红还有林俊杰带来一首叫做飞云之下的歌曲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飞云之下独自飞翔的青鸟，穿越人海，历经风沙，偶尔迷茫，时常想家，但是心底总有一处温柔抚平所有的不安。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位在外打拼和坚持的你，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今天节目呢也通过抖音进行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进行关注到我今天的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羊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咋给孩报你们的特种兵的军事夏令营，然后他发了一个夏令营哈，您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说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哈，暑假是给孩子怎么样安排的，放任不管那肯定不会的，是不是啊？那每天你说孩子能在哪玩，孩子喜欢的东西哈，咱家长得了解得知道，尤其是你看孩子都想去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还能结识好朋友，还能锻炼一下自己。而且家长朋友哈，你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尽管放心，因为我们今年呢已经是10年沉淀的一个活动了，安全专业靠谱，让您的孩子呀从低头族变小硬汉，变成钢铁战士，变成一个非常自律的孩子。就是我们带过很多的夏令营哈，有很多孩子跟着我们，你知道就有很多孩子结束完7天的夏令营之后回家叠被子都叠豆腐块儿，你能想

0: 那朋友们，如果说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很多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怎么办呢？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口服液，酸酸甜甜草莓味儿，而且科学配比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咯。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下班路上就锁定我们啊，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如果说咱们朋友们开车的话哈，你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省会郑州的朋友，如果说河南省其他省辖市的朋友哈，您可以在手机或者是这个，如果您开的新能源车的话，您直接呼喊他，我要听河南音乐广播。如果您移动收听的话，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你看你在其他地方听歌还得收费是不是？在我们这儿一毛不要，还能带给大家非常好的心情哈。刚才我们进行了电视剧《西游记》的一些竞猜环节，刚刚第二道题你有答出来吗？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题到底是什么。来
7: ，Number two。
0: 这么欢脱的一个旋律哈，问题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地点是哪儿 ？A. 花果山 ，B. 雷音寺 ，C. 武装观。那肯定是 A 呀，是不是妥妥的花果山？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 ？Miss 张第二次回答正确，第二道题啊，且听风吟回答的不对哦。流转的时光回答正确，11回答正确，国标电缆，还有对方正在输入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 CYNTHIA 以及Lingjo，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祥瑞，以及我们的新朋友谁动了我的墨。哎，你这句话真的，我觉得不用河南话读出来就特别没有趣味感，一定是谁动了我的墨。也回答正确了，还有怀旧80后、花果山以及阿超 A 都回答正确了，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第三题了哈，如果朋友们听到我们的节目赶紧来参与。今天呢依旧是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我来播放片段给大家来出题，如果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西游文化小达人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来听听第三题哈，第三题其实有一点点难度，有一点点难度哈，我们来听听看第三题的题目。来
7: Number
0: 3。 哦哟，音频当中对应的天气是这道题啊，刚刚听到这个音乐，问题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天气是 A 雪天， B 雨天， C 晴天。所以这题就难，就难在哪儿哈，就你听完之后你还要知道这个片段它是源自于哪一集，那一集当中呢它这个音乐到底是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哎，你要一连思索好几番哈，才能回答正确。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道题。
7: Number three。
0: 哎呦，这个音乐真的听得我有点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哈。音频当中对应的天气是 A 雪天， B 雨天， C 晴天。

如果你觉得啊，这个音频当中的天气到底是雪天、雨天还是晴天，你分别回答 A、B、C 三个，你看哪个是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不管刚才那个片段当中到底是雨天、雪天还是晴天，反正现在是大夏天。大夏天的时候啊，天一热，哎呀，我给朋友们讲哈，我昨天下单我们的商城的冰棍了，鲜牛乳的冰淇淋。你知道我现在就下单完之后，我就恨不得立马收到。好在我们 UP 商城啊，这个送货是非常非常快的。咱家如果小朋友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咱让他吃点好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组合，就昨天一上架，据说商城后台订单就不断，因为我群里面还有很多好朋友都下单了这个冰淇淋，而且还有很多好朋友是去年买过的，然后今年又开始复购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认养一头牛，它是一个大品牌，它那个奶味非常的浓郁哈，它的单只牛乳的添加量在30%以上，其中那个开心果的口味奶香更浓郁，达到了60%。就昨天啊，我们前天，对，前天我们主持人选品会的时候，我还有跟大家说，那有些主持人一个人吃两根儿，为啥吃两根儿？因为特别好吃，根本就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就所以我觉得真的这15根儿，不在话下。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15支装9种热卖口味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都有哪些口味？经典浓浓牛乳、芭乐生椰、海盐香草，还有荔枝茉莉、明前龙井白草莓，做的都是一些创新搭配的口味。外层呢是牛乳脆皮儿，搭配内里的水果冰沙，你多吃也不会觉得腻。尤其是那个明前龙井，哎呦，那个茶香和奶香还有果香层层融合，一口下去让人回味无穷，吃一口还想吃，吃一根还想吃第二根。这就是为啥昨天前天我们主持人吃一根还吃一根，真的，我这事儿我记心里了，我跟你说我过不去。因为啥？因为我吃一根不公平，所以呢我就直接啊昨天就下单了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哈，日常线下一根要7-8块，15只呢就要上100块。今天咱们9种热卖的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并且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再送给大家新品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相当于今天到手21只，只需要99块钱。21只啊，只需要99块钱。夏天啊，咱喜欢冰柜里边、冰箱里边放点冰淇淋的朋友，孩子也喜欢吃点冰淇淋，给他吃点鲜牛乳的冰淇淋，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99块钱到手21只，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咯。17:43，孙俪的这首歌《爱如空气》。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没错，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问候一下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哈，当然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找到我。今天的星期五第一个小时呢，依旧给大家互动了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竞猜的环节，我们来听听第三道题的题目啊，再来听一遍。
1: Number three.
0: OK， 问题是音频当中对应的天气是 A 雪天， B 雨天， C 晴天，正确答案是 C 晴天。而且很多朋友都给我回复了信息啊，说车迟国的斗法祥三怪当中的，所以当时是烈日当头，回答正确答案 C 晴天。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蓝寒明，还有呢稻香，哎，这都是新朋友哎。还有 Mr. 张以及 Mountain， 他说晴天还很热。怀旧80后斗法祥三怪回答正确哈，空白不对哦，且听风吟回答的也不对哦，乐悠悠回答正确，老张也回答正确，对方正在输入也回答正确了，加菲猫也回答正确了，还有阿超 Labending Landro 都回答正确了，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哈。待会儿呢您根据我发给您的关键词可以获取西游文化小达人的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哈。待会儿根据我发给大家的关键词您直接回复就可以了，所以稍后朋友们还要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您的信息 Everybody 后街男孩。

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青春时代的一些印记哈。 Backstreet Boys 的一首歌叫做 Everybody， 每一个人。朋友们啊，当你啊就是一个人啊努力打拼，后来呢有了自己的家，你说有了第一套房子，或者有了房子之后咱们要装修，这装修的事儿它真是一个大事儿，所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归，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怎么领呢？您这会儿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呢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提供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是可控的。哎，给咱省省钱哈，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17:56，听到二珂的这首歌，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6月26号到7月7号，河南高考生将分3次上网填报志愿。考生志愿分几个批次？填报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指南，手把手带考生报考志愿。自6月29号起，郑州地铁将会启用新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优化运营交路及封期覆盖时段。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

0: 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李健带来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没错，就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朋友们在18:06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问候一下我现在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问候一下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就可以直接找到我。刚刚还碰到了一个我们新疆的同行，欢迎欢迎，家也是河南的哈，河南周口的，欢迎我们这位主持人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哈，互相支持一下，回头你直播的时候我也去给你点点赞，今天别忘了给我点赞啊，别忘了点赞啊。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小心心来了，没有其他意思啊。没有其他意思，我直播间就是这样哈，就是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直播间。当然呢，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省会郑州的朋友，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说咱们是其他省辖市的朋友，你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呢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收听到节目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8:07，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一说这个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哈。那昨天呢，这个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哈片单发布了，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括呢有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可以一起去看看哈，先睹为快。那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啊，将于6月26日上映哈。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另外呢，还有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它也是一部科幻的冒险电影。故事呢，也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的故事。另外呢，就是前一段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哈，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的一部作品叫做功夫女足，而且电影呢融合了功夫与足球，带来了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的喜剧盛宴。还有一部电影哈，就是之前我有看过一，就是年会不能停。3年前呢，一部年会不能停也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成为了现象级的职场喜剧。如今呢，原班人马热血重聚，新搭档重磅加盟，年会不能停爆笑升级归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电影哈，这几部电影呢都是会在暑期来上映的，那我们暑期的时候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关注一下这些电影，类型非常的多元，咱们可以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说到看电影啊，挑点自己喜欢的，说到吃冰淇淋这事儿，也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你看小朋友去买冰淇淋的都说啊，老板你给我来一个1块的冰淇淋，我手里钱不够，我只能买1块的。成人去买冰淇淋，老板我批一百个冰淇淋，100个冰淇淋，要不然不够吃。所以真的是成年人就是 all in， 是不是不做选择 all in。 所以啊，今天给大家分享呢，我们的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绝对值得大家去下单。我还是拿就是上个小时有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我们主持人选品会的时候，什么叫主持人选品会，朋友问我，刚微信平台人说杨洋，什么叫主持人选品会，我们可不可以参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次在商城当中给大家分享的，不管是吃的、玩的、用的，哎，生活当中的用品，还有日常家居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我们主持人呢都会在推荐这个品之前的前2天，哎，我们先内部呢开个会，就是共同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它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推，有没有性价比，哎，能不能推荐给我们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所以这个冰淇淋啊，我们那天主持人选品会就前天，我记得可清了，我还在说我们主持人真的有几个都吃俩，那一根不够，必须吃俩。关键是啊，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它的口味比较多，你吃了这个你还想尝尝那个口味，经典

浓浓牛乳、芭乐生椰、海盐香草、荔枝、茉莉、明前龙井、百草莓，你听这个口味，你听你都想下单，做的都是创新搭配的口味，外层牛乳脆皮，再加上内里的水果冰沙，你多吃也不会觉得腻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它单只牛乳的添加量在30%以上，其中那个开心果口味的达到了60%，很多主持人当场都下单了，所以你就跟着我们买绝对没有问题。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线下一只啊，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要7-8块，今天咱们给到大家啊15只，如果你要在线下买的话，15只可能要上百元。今天咱们秒杀价只要99，并且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现在就下单发秒杀过来，再送给你新品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相当于今天到手21只冰淇淋才需要99块钱。你看不过百的一个价格哈，给你21只冰淇淋，99块钱，暑期将至，给孩子吃点品质好的，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房东的猫的这首歌《云烟成雨》。

房东的猫带来一首歌，叫做《云烟成雨》。也把时间带到了18:15，下班了吗，朋友们？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过了星期五就是开心，就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会拥有不一样的心情，唯独这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心情啊是最。

0: 张扬的，最雀跃的，最开心的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我一到星期五的时候，我就会设置非常多有趣的一些互动，让朋友们来参与参与，咱听个节目哈，乐呵乐呵，一块快乐快乐。毕竟呢，快乐是需要自己去营造，自己去争取的。想要快乐，就来河南音乐广播，把调频赶紧锁定在 FM88.1 哈。如果移动收听的朋友，你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来收听了。收听的同时呢，一定要有流量。如果说咱手机流量老是不够用，或者说哈，有很多朋友我知道哈，这电话费呀、流量费啊，一个月100-200块钱，但是仍然觉得流量不够用，给您出个招儿，您下单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补贴优惠68，现在每个月最低28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这款小小的非常方便方便这个便携携带的一款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16要进行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准备好了吗？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上个小时第一个小时进行了西游记的这个竞猜互动的环节，这个小时我们要猜歌了。很多朋友在等待说，我是歌词达人，我要猜歌，我爱记歌词。好，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首歌，我依旧呢不会说它的歌名和歌手的名称啊，歌曲名称和歌手名称我都不提，大家只听你就能知道它的歌曲是什么。但是我不需要你猜哈，我不需要你猜这个歌名和这个歌手，而是要让你猜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啊，我会突然停下来，停下来之后的后面那一句的歌词，未播放的、未唱出来那歌词到底是什么？咱们仔细听啊，这首歌开始喽。

到就到这儿了，朋友们。遮住你的眼睛，后面有一句歌词，哎，他没有唱出来，后面那句歌词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说没有听太清，是吧？没有听太清，我们再来一遍，这首歌一定要注意听喽。

0: 猫就到这儿，遮住你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哎呀，加菲猫这会儿不在呀，加菲猫是特别喜欢奶茶刘若英。哎，我怎么把答案说出来了？这不是答案啊，这是演唱者的名称。哎，刘若英的歌曲刚刚遮住你的眼睛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后面是九个字，九个字，大家对照对照看一看哈，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

0: 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暑假快到了，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们暑期什么安排？如果没有安排的话，强烈建议把孩儿送到我们这儿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刚刚也听到了哈，我们的有一个宣传的口播说这个特价名额所剩不多了，确实如此。它其实除了特价名额之外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团期啊，现在呢都已经报了非常多的人了，别到时候咱家长时间都安排好了，一看这团期满了，哎，是吧？你已经满了之后就不能再超员了，所以你只能选择另外一期。建议家长朋友们，如果计划暑期的时候给孩子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您现在拿起手机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儿，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我们十年沉淀的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年龄是多大？我回答几个大家的问题哈。年龄多大能报？俺家九岁能不能报？可以的，5到15岁的少年都是可以报的，儿童少年都可以报哈。那5岁以下，因为有孩子是这个自理能力可能还相对没有达到很成熟，所以这个年龄段是5到15岁哈。另外呢，有几条线路，我回答大家一下。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那海军线路呢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这是并行的3条线路哈，你可以都选择，也可以选择1条线路。另外第三个问题，都有哪些好玩的项目、有趣的项目？那你像我们的空军夏令营当中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陆军特色夏令营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一些女生的家长问是都是男生报名吗？有没有女生？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说，女生还多嘞，女生真的很多，就很多女孩子来报名，就是在之前有好几个团当中，就是女生的数量竟然多过了男生哈。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家的女孩子，哎，磨练磨练她，让她变得更加的勇敢。所以呢，男生女生都可以报，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如果说咱家的孩子，你看如果学龄前，你会发现他有时候啊抵抗力差、挑食、不长个，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试试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口服液，草莓味酸酸甜甜的，而且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很多家长都已经下单了哈，想要报特种兵发特种兵过来，不同的关键词对应不同的回复。时代少年团，向上吧少年。

这首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向上吧少年》，也把时间带到了18:27。说到了我们高考的那些少年哈，6月25号0点都已经查到成绩了。拿到成绩之后呢，接下来6月2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7月7号，河南的高考生将分3次上网填报志愿。那志愿呢分几个批次呢？填报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啊？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了考生指南。那河南省教育考试院举办现场及网上的咨询活动，为在河南招生高校以及广大的考生啊、家长啊，免费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那咱们的考生和家长哈，6月26号和27号分别会在中原科技学院、黄河科技学院举办2026年的普通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哎，咱家长朋友听到这个信息哈，你这两天就可以去这两个学校去看一看。考生呢，可前往现场与高校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详细了解一下学校的招生政策、专业特色、报考建议、人才培养、就业情况等一些相关的活动。6月26号到28号呢，会开展2026年的普通高招网上咨询活动。那考生和家长呢，可以登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或者关注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微资讯进入高考咨询活动进行参与。咱就是说孩儿们哈，考得好，咱报志愿的时候也得报得好，恭祝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早日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间来到18:29，今天我们歌词接龙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0: 正确答案就是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多少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放眼一看，1200条信息哈，我挑一部分朋友们的名字来念一念哈，包括从抖音平台上转到微信平台上的一棵树。哎，我说你了没有？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互动哈，一棵树回答正确。还有呢，老朋友 Mountain 以及弱水三千，还有不哭不哭，还有哎，老朋友江江哈，张晋生，还有傻子爱太阳，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加菲猫呢今天唱了，我们来听听加菲猫的声音，有请。
1: 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0: 哎，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老朋友当中，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是卧虎藏龙的。你看我们的加菲猫也受邀参加了我们23岁生日的一个现场的音乐会，唱的那是

0: 相当的好。还有蓝色飘逸这位朋友也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1: 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
0: 嗯，不错不错。还有 Treasure 这位朋友，以及怀旧八零后老朋友啦，还有狂奔的蜗牛老朋友，还有简，还有 Lebending 以及乔，还有我是 ZZ 以及咖啡拿铁，还有我是阿超，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Walk Walk， 几位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我只念了一部分朋友的名字，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我刚看 Treasure T R E A S U R E 这位朋友呢，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刚刚你发给我歌词的这个平台上，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

好喜欢这首歌，杨宗纬带来的《越过山丘》。年少的时候哈，我们总会给自己立下非常多的志向，总幻想着说人生一定要轰轰烈烈哈，不虚此行。等到你中年的时候，你看透了平凡才是常态。其实呢，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去安慰自己，自己哄自己哈。很多努力呢，其实未必是有圆满的结果，很多奔赴呢可能会落空，所以你一定要做好接纳世事不遂人意的一种情况和状况的出现，一定要和不完美的自己、不圆满的过往进行和解。而且咱的生活呢要慢一点，不必一味埋头赶路，偶尔停下来回头看看家人，回头看看爱人，比起来翻越无人等候的高山，守在身边温暖才是真正的圆满。当然呢，我们在低头走路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在开车出行的过程当中，咱该关注的点还得关注，比如说咱们的爱车发动机当中产生了积碳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啊，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多公里，现在跑400多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你的发动机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所以钱就白白的没了。怎么办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原价是299哈，日常特惠199，但是拼团的话现在只需要184。朋友们说咋拼团呀？您这会儿呢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选三兄弟，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呢甩到车友群、朋友群，拼的越多省的越多。你看我们三兄弟哈，原价是299，日常特惠199，但是你拼团的话最低184，里面是三瓶哈，184块钱到手三瓶。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赶紧来感受感受哈，过两天这个拼团的活动可就没有啦。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983年的一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带来的《漫步人生路》，真的是唱尽了人间烟火和岁月的温柔。我们奔波生活，用心经营日常，而一处舒适好看的家，正是漫漫人生路当中最安稳的港湾。朋友们，如果说咱家房子交房了啊，接下来面临装修的事情，您这会儿呢就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把这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我们有100万质保金给大家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放心装就行了。另外呢，2000块的家装补贴，上个小时已经有两个朋友都领走了啊。如果说咱家有房子，下半年要装修，明年要装修，过年的时候要装修，您这会儿都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而且现在呢，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全程无增项，而且费用可控，您就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吧。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今天是星期五，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杨洋，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当然明天我们是正常上班的啊，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 Ending 曲目来自于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科技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第一批省重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项目立项的通知，对18个项目予以立项支持，纳入省重大科技专项管理。6月25号，从郑州市人社局获悉，根据该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由职业者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可以依规申报对应专业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各级别的职称。为更好满足群众办证需求，近日河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通暑期办证专场，便民服务。国内方面，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八加九即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体育方面，25号，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五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娱乐方面，歌手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

0: 天津微纪录片正式上线，镜头留存现场每一份热烈，记录舞台之下的真诚与用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夏天热得冒汗，想吃一口冰的降降温。很多朋友怕冰牙，也怕太凉刺激肠胃。但是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认养一只奶牛鲜牛乳冰淇淋，绝对打破您的顾虑。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加一滴水，全部用的是自家牧场的 A2 鲜牛乳，工艺很棒，把冰粒的直径缩小到了仅仅1毫米，所以呢，你吃起来是那种绵密丝滑的奶香，完全没有硬邦邦的冰碴子，根本不会冰牙，口感特别的温和，就像喝一杯冰凉醇厚的鲜牛奶，不刺骨，不刺激肠胃，大人吃了解馋，小朋友也能放心大口吃。配料表很干净，零代可可脂，零反式脂肪酸，零防腐剂，而且今年还上了茉莉荔枝、抹茶、芭乐生椰，很多的神仙口味，一口咬下去，那种奶香、果香、茶香完美的融合到一块，吃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平时线上一支这样的冰淇淋是7-8块钱，今天 UP 商城9种热卖口味，总共15支，秒杀价只要99元。注意朋友们，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白送6支新品mini 冰淇淋，等于是99块钱，咱到手了21只，平均1只4块多钱，真的太划算了，还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课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名仕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合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

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展

教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人。
1: 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

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需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正式上线运行，这项改革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等五项高频事项整合为一键式，实现全程网办、一窗受理。即日起到8月20号，郑州市开展联动2026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对非法采砂形成高压态势，目前各级举报电话及受理范围对外公布。近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布2026年暑假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全市共1232家机构取得合法线下办学资质，供家长和学生进行选择。国内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公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体育方面，25号，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娱乐方面，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日前发布定档预告，宣布定档8月1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进行。

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丹尼斯百货年终真理重磅来袭，6月26日至28日，美妆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50，登录丹尼斯网上购加，团餐饮券20团30，68团100，27日大卫城专属，全馆明示满1080返500电子券，多重潮玩活动同步上线，电音派对、世界杯嘉年华官方快闪店、仲夏河景打卡、驿站韶华毕业展，还有嗑瓜子争霸赛，创意手工 DIY 趣味不停，嗨完整下。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5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我省2026年高招分数段统计表，本科上线人数为452728人，其中历史类本科上线92756人，物理类本科上线359972人。6月26号到7月7号，河南高考生将分三次上网填报志愿。考生志愿分几个批次？填报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指南，手把手带考生报考志愿。自6月29号起，郑州地铁将会启用新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优化运营交路及峰期覆盖时段。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娱乐方面，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2: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暂时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

0: 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1: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0: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1: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

0: 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出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零点59分。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

0: 5000块电费，
1: 小心被扣工资。
2: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在他乡，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早间的早安881。你好，我是小唐。是的，周六我们也是正常上班的。如果此刻你在路上，希望好音乐能够陪伴你出发。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麟霞跟胡彦斌的感觉特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还不是因为爱，来自苏醒带来的一首歌。因为爱啊，我们会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有的时候给孩子补充身体营养的时候，可能光顾住钙铁锌啊，包括一些维生素啊什么之类的。那国家最近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朋友们有注意吗？它对于孩子的成长，无论是长身体啊还是抵抗力啊，都非常的有好处，这也是现在很受到关注的一个新营养元素。那我们领航商城呢，跟专业的营养团队啊，共同研发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边除了氨基丁酸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它是那种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喝。那么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去看一看。再一个，在我们的领航商城还有一个好物啊，就是如果您的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又是整天要出差，这可咋整呢？你说如果要是换一个套餐吧，可能价格又很贵啊，流量一会儿又没用完了。那么在这儿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随身 WiFi， 它每月1500G，你咋用也都用不完，对不对？而且只要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还能够智能切换。现在回复随身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进行了解了。继续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神仙姐姐刘亦菲，这是她首张国语专辑当中收录的《放飞美丽》。

牵挂你的我，来自小芝林志颖带来的一首歌。最近家里边有要装修的朋友吗？这件事情是不是一直让你牵肠挂肚呢？很多朋友都是很喜欢住一个舒服一点的房子，但是在住舒服的房子之前，总要经过一段很煎熬的过程。比如说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担心材料受骗，担心施工不合格，担心设计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非常了解大家的困扰，所以呢专门联合到非常靠谱的装企啊，华普装饰，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品质家装节。首先零增效啊，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后期无增效，零延期，工程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日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这是小男孩乐团的歌《最爱雨天》。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3: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4: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4: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4: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去。
1: 一首《日光》来自苏打绿。苏打绿曾经做过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他们推出一张四季专辑，叫做《维瓦尔第四季计划》，当中包括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跟冬未了。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日光》，就是2009年的《春日光》这张专辑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还没有给孩子报夏令营的话，给你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在日光下啊，一起接受自律勇敢的这样一个培养。那我们有三条线路，一条是在郑州的陆军，一条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条是在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那训练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内核是相同的，就是培养孩子独立、自信、勇敢、坚强的这样一种意志品质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还有特价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一抢，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是刘思涵的歌 All Let It

故事都在食物里。这是来自刘思涵的歌 A Lady B， 这也是孤独的美食家的一个主题歌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你好，我是小唐，7:39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刘思涵的作品，叫做和小葛去石家庄。在喜欢听摇滚的朋友心目当中，石家庄啊被称作是 Rock Hometown， 所以会称为是摇滚乐之乡，这当然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了。但下面这件事儿跟朋友们说的绝对不开玩笑，如果你想在装修省钱的话，抓紧时间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先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好不好，发送省钱点链接来领补贴啦。和小葛去石家庄。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